0: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2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素颜，自用拼单都合适。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下单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接下来这条福利消息，我敢说99%的人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不用比价，新客专享，只要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这款3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正装50毫升，到手价直接低至466元。我直白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地板价。从

0: 从来没有过，不管是往年六幺八、双十一，还是各类平台大促，都看不到这个价位。再说一遍，下单方式：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截止目前，我省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情况，请大家留意情报版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0: 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云。截止目前，我省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大家留意限速提示，减速慢行。天气方面，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明后两天我省还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关注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全市各条快速路、扩江通道、绕城公路的通行情况呢都是不错的。相对而言，龙盘中路高架和西安门隧道到龙盘中路高架之间的路段车流量会相对较大。目前呢，还是能选择该路线的，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再来看到今天是全市中考首日，今年呢共有近7.49万名考生踏上中考之路，考试划分12个考区，设置157个考点，2573个考场。特别提醒，秦淮外国语学校周边的转龙巷、剪子巷等道路通行条件有限，在送考的高峰期将视情况设置临时管控，引导机动车远端停放，即停即走。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请车友们经过考点周边不鸣笛，感谢您的配合。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6: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7: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6: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8: 祈福安康。
7: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6: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7: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8: 端午已至，
6: 平安一下，
8: 平安一下。

时间是6月20号上午的9点05分，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也是南京中考的日子。昨天19号的时候呢，江苏是正式入梅了。昨天南京是下了一场大大的雨啊，其实可能江苏很多地方都下雨了。今天呢，南京有一个短暂的就是放晴的过程，就是今天不下了，今天也要祝所有参加啊中考的这个孩子们能够顺顺利利的。端午假期的后期，明天江苏各地呢还是会有一个多雨的模式啊，有的地方还会伴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明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可能也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啊，出行在路上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跟新能源车有关系的。我就想问问大家，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是开的油车还是电车？如果你是开的电车的话，你最远去过什么地方啊？当然了，我们首先开场曲还是要送给在今天参加考试的所有的孩子们，祝他们都能够考试顺利，年少有为。

0: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现在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呢？其实现在新能源车啊，早就成为了大家在选车时候的一个选项。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3%。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100个人去买车的话，63个人会选择去购买新能源车，对吧？所以新能源车已经进入了很多人的生活。现在呢，很多人在假期的时候呢，也开着电车出行了。当然了，在自己买车的时候，会对自己平时每天通勤的里程数、用车的场景，还有一些自己驾驶的习惯等等啊，去做一些研究，选一台跟自己的用车条件、用车环境比较匹配的一台车。很多人呢，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都对新能源车纯电车的电池做过研究，所以呢，对新能源车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还有很多的油车的车主，自己的车子呢也开了大几年或者是十来年了，也想换车。说实话，发现自己了解的车和现在的新能源车完全不是一种车，就觉得哎呀，那我要是现在去换车的话，我应该怎么选？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又没有发动机，又没有变速箱，那主要的这两大件都没有了，那我要是去选车的话，我从哪方面入手呢？啊，对于很多的老油车的车主来讲，确实是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端午特别节目的第二天，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新能源车。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会请大家来收听我之前采访我们的新能源车方面的技术专家的三段录音。我们会从目前主流电车的电池种类、充电方式、整车安全、电池安全等等这三个方面跟各位

0: 全面的、全方位的去了解新能源车。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丽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时间是上午的9:3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目前现在主流电车的电池种类。那其实说到这个电池的话，动力电池啊，目前市面上主要的装车电池呢，主要是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那到底哪一种更耐用、更安全？哪种更适合跑高速？哪种就适合日常的通勤上下班开一开？那很多人在买电车的时候啊，可能都不大能够分得清楚他们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啊收听这段录音啊，我之前采访南京的新能源行业的专家魏平的一段录音，让我们一起来搞懂电车电池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种类啊，它们的核心特点又是什么，它们的适配场景，就是用车的场景、擅长的场景又是什么。那我相信听了我们今天的这段采访录音之后，您对目前装在纯电车上的电池将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0: 舞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好，时间9:57啊，刚刚呢我们的新能源专家魏平啊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现在目前装在纯电车上的两种电池，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区别和优劣势。我帮大家来总结一下，磷酸铁锂呢是更耐用，更加适合你每天的城市通勤，而三元锂电池呢续航能大，因为能量密度比较高嘛，适合你跑长途，对吧？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呢也会开着自己的电车出游，那你如果了解了自己这个装在自己这个电车上电池的类型，就能够精准的去预判它的续航，规避一些用车的问题。那我们搞懂了目前装在纯电车上的电池的种类，可能对于很多人还是有一些这个疑惑啊，用车的疑惑啊，怎么样充电对电池是最好的，怎么样充电对电池的伤害是最小的，那我日常是选择快充还是慢充，那日常充电又有哪些误区呢？反正就是担心电池的使用寿命嘛，当然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所以在10点钟以后的节目里面啊，想请各位继续来听采访我们的新能源专家魏平的录音啊，就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怎么样给电车充电是对电池最好的。欢迎各位呢，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征山明骏律师事务所吕清燕律师。假日期间，当您签订合同时，请细读条款，明晰权责；当您办理预付卡时，请确认商家经营资质；当您遇到价格纠纷时，请保留凭证，依法维权。愿您旅途顺畅，消费明白，一路平安。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省运出行助理凌云。目前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董邦枢纽1公里处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环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附近 S8 会议高速往宜兴方向启停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通行缓慢。今晚19:40，苏超将迎来4场焦点比赛，南京队对阵淮安队，常州队对阵盐城队，苏州队对阵南通队，扬州队对阵连云港队。鉴于球迷现场观看比赛，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此刻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相较于昨天同一时间点，今天主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呢都是不错的。快速路方面要注意的是，赛虹桥立交由西向东有大约1.2公里的缓行，车辆队伍呢一直延伸到红月城上方。双桥门立交则是由东向西缓行约700米，车辆队伍延伸至1865产业园上方。玄武隧道东向西方向入口新庄立交下桥口以及九华山隧道往新庄立交的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目前景区方面各条道路呢都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恰逢中考，苏超赛事举办叠加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南京统筹设置便民举措，全市累计开放419处免费停车资源，方便考生出行、观赛群众及市民假期就近停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5: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6: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5: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7: 祈福安康。
6: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5: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6: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8: 端午已至，
5: 平安一下，
8: 平安一下。

时间是上午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南京也正式的入梅了，于是呢也是昨天时大时小的，就我昨天下午就是中午1点下班的时候，我开车从这个中山东路往家走，然后就发现在大行宫，真的那会儿那个雨可能下的比较小，毛毛雨，然后发现地铁站出来好大一批人流，就是虽然是下雨，虽然是南京

到了这个黄梅时节，但是一点都挡不住大家出游的好心情。雨天的金陵啊，反倒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诗意，对吧？不管是户外的山水陵园，还是室内的文博展览等等啊，大家的游玩的兴致啊，一点都没有因为雨而有所减少。那今天正好也不大下了，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呢，像玄武湖啊、明孝陵啊这些地方也都特别的有诗意。在这样烟雨蒙蒙的这个南京金陵啊，就跟往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色了。出去玩的话呢，真的可以好好的去体验一把。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刚刚我们邀请各位听到我采访我们南京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方面的技术专家魏平的一段录音，说到电池目前装在新能源。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董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0: 哦，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吉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至陆区之间以及启林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4: 行系统。上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这个时间段来关注到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新街口附近金陵饭店和东方弗莱德之间的汉中路双向车多缓行，临近饭店科巷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鸡鸣寺到玄武湖解放门之间的鸡鸣寺路车辆排队等待时间较长，还有鼓楼医院3号门前的中山路由北向南往鼓楼医院停车场方向的车辆也是在排队通过的状态， 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南京队将于今天晚上在奥体中心迎战淮安队，今天恰逢端午假期第二天和全市中考首日，且奥体中心和国际博览中心有各项主题活动举办，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交警提醒自驾球迷可以前往江苏大剧院、星辰大厦、华彩天地和国际博览中心等处停放车辆，建议球迷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乘坐地铁二号线到奥体东站、十号线到奥体中心站，可分别抵达奥体中心东门和西便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6: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7: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6: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18: 祈福安康。
17: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6: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7: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8: 端午已至，
16: 平安一下，
18: 平安一下。

时间是上午的10:3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

好，我是主持人周宇。端午假期高速出行，包括景区自驾，那新能源车纯电车的充电肯定是很多车主在出游之前一定要做的功课，对吧？那很多人特别是有了开了纯电车之后啊，哎，自己出去玩的心是越来越高涨，就是到了假期就希望开着自己的纯电车到处玩。那在这个定攻略的过程当中啊，有一项是你必须要做的功课，就是找充电桩啊，怎么样，什么地点，在还有多少续航的时候去充电，对吧？这就是在整个做攻略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那不少人呢，在给纯电车充电的时候呢，要么每次就是充到100%，还有就是长期就插枪浮充，要么就是开到没电了再充，深度亏电行驶。其实这两种习惯都会非常严重的损害我们的动力电池。那接下来我就想请大家来听一听我之前采访新能源纯电车

0: 很多的家庭用户来讲，充电和保电的策略可能也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一般来讲，纯电车的这个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充电方式有哪些呢？
1: 快充，慢充，其实就这两种。
0: 快充、慢充。
1: 啊。快充嘛，一般都是商业充电桩。
0: 对。
1: 现在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快充。
0: 还有超充也属于快充是吧？
1: 啊。超充里面现在就分成
0: 兆瓦闪充，
1: 对，闪充，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各家商业充电桩，然后因为功率比较大，然后起了一些比较这个炫酷的名字，但它还是我们讲快充或者慢充，其实是从车身上面的充电口开始讲的，从那儿开始分的，因为它有两个充电口，一个是慢充口，慢充口是交流口，然后还有个快充口是直流口。
0: 直流口，那不同的充电方式对电池的寿命会影响吗？比如说，很多人会担心说，我经常使用快充，或者现在更有那种兆瓦闪充的话，那对我的电池寿命会有影响吗？
1: 你越快越有影响。
0: 越快越有影响。
1: 对，这个是必然的。电流越大，这个它的这个电离子的移动的速度更快，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嵌入速度也更快，这个要讲的这个从电化学上面讲，但是对你的这个母体以及这个锂离子，它的这个嵌入越快，然后
0: 电流越大嘛，对吧？
1: 是的，
0: 然
1: 后
0: 那它主要的影响是缩短了这个电池的寿命吗？
1: 是的，然后又要回过头来再说到它这个电池本身，它是几 C 的。两 C 的，然后三 C 的，四 C 的，因为现在电池它本身的速度，这个充电的这个充放电的速度，它也在提高。
0: 对。
1: 但是它无论怎么提高，就是你充电的电流越快，你对应的伤害肯定是越大。
0: 越大。
1: 只是说这个伤害它明显还是不明显？多还是少的问题。
0: 那这种伤害可逆吗？
1: 就相当于老化。
0: 老化。
1: 这个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一种老化，你没办法肯定的。
0: 没有办法。那就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那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去避免快充啊，对吧？那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充电的策略呢？我是一直慢充，还是快慢结合，还是一直快充？
1: 我们刚才讲就是快充是不是对电池的伤害是有，但是这个还是结合自己的使用场景，不用太纠结，但是三元锂的电池，我都建议大家充到80%，然后这个90%尽量不要充满，
0: 尽量不要充满，
1: 这个对电池这个使用寿命是有帮助的，然后磷酸铁锂的话，可以充到100%，这个问题不大，这个而且还建议就是每两三次然后充满一次，因为磷酸铁锂它在这个 SOC 的标定上面它有个平台期，你尽量把它充满反而是有好处的。
0: 那像这两种电池，就是磷酸铁锂也好或者是三元锂也好，它的充电次数的差别对它的使用寿命会有影响吗？
1: 有，它讲的就是它其实电池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使用寿命，一个就是这个日历的使用寿命，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充电次数的使用寿命。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磷酸铁锂的理论上面更高一点，
0: 磷酸铁锂的使用寿命更高一些。
1: 对，磷酸铁锂一般对外各个厂家都宣称这个5000次的这个充放电，然后磷酸铁锂到5000次，然后
0: 这个也比之前说的要高一些了。
1: 对，它每年都在涨。
0: 是。
1: 你都在涨，你看那个最夸张的就是储能电池，
0: 是
1: 储能电池已经到上万次了，
0: 是是是，
1: 就储能电池大部分它用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电池的环境要好一点，它不颠簸嘛，
0: 对，
1: 然后它有的这个集装箱的机房都配了这个除湿啊，
0: 对，
1: 空调 啊，
0: 就环境比较好，比较适合这个电池
1: 啊，
0: 充放电，
1: 是的，
0: 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磷酸铁锂的寿命，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会比三元锂要长一些。
1: 磷酸铁锂理论上面是比三元锂长一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测算的话，你一个续航现在都是这个最起码是理论续航

0: 这个 CRTC 的话都是500往上走，然后你怎么可能说跑到这个大几十万公里的私家车呢？
1: 对对对对，对也不太可能。
0: 这个续航实际续航300的话，你有1000次续航，我觉得对于这个车子本身的这个寿命，其实在日历寿命上面，可能两人已经能够齐头并进了，
1: 是
0: 够了。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电池的寿命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从现在这个2021年、2020年这个上的车，特别是2021年上的车，就是车的质量能明显的好过，就是以前就是。大量靠补贴，然后这个，就那个时代诞生的那一批那个新能源车。
1: 嗯哼，因为电池的技术可能也是发展比较快。
0: 是的。
1: 不断的有一些新的技术，所以我们也看到这种啊充电的能力越来越强，然后那个续航的也越来越长。那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做过连线，说到你开了电车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啊，然后整个用特斯拉，在这个就是行走的，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自驾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对延长车辆的续航里程，其实是有一些小焦虑的。其实你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过这个上面的一些，就比如说你的表显里程还有多少，结果你跟实际公里数有差距，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就是在你的这个行程范围内又没有看到有充电桩的话，就是保电策略怎么样比较合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自己就是深有感触的，就是它其实从两个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第一个就是。你长途跑多了，你的焦虑就少了。
1: 是的，
0: 就是你这个车子你用多了，你就少了。特别是那种这个超级长途，你跑下来之后，你就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理建设，就在焦虑，就在续航焦虑这一块，自然会变少。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现在的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规划，你把它做好。
1: 嗯哼。
0: 啊，然后最好是那种这个。自己大概知道，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海拔落差比较大，
1: 嗯，
0: 就是你要爬坡，
1: 嗯，
0: 尤其是爬坡，这个你一定要把它计算进去，啊，
1: 这爬坡对续航的影响有多大？
0: 翻一翻吧，
1: 翻一翻。
0: 啊，我上次节目里面讲了，就是，整个这个青甘线我跑下来，我的续航每公里是大概145瓦时，
1: 嗯嗯，
0: 但是我。这个从玉门关到青海湖，这中间这一段的话，这个200多公里，就是整个从1000多的海拔，然后到3000多的海拔，我的这个能耗是每公里275瓦时。
1: 哦，真的快翻一翻了。
0: 啊，如果140，那就是280嘛。
1: 对。
0: 然后它这个175。
1: 哦，这个影响这么大。
0: 啊，这个就是爬坡，而且这个可能还得。再精确一点的话，因为有的地方充电桩非常稀缺的话，你可能得考虑到你的这个续航10公里的这种以10公里为一个单位，可能去做这种续航，那你可能还得考虑到人，
1: 对，
0: 考虑到就是你车子上面的这种负载，
1: 是
0: 啊，你可能坐的人越多，因为我们那个车子上面当时坐的是2个人，这个给各位听友做一个参考。
1: 嗯，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开着纯电车出去自驾游的话，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爬坡的这个电耗能耗，其实是跟你平时能耗的话可能就要翻一倍了。大家就是宽泛的去做一些规划的话，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行程啊会比较得心应手，要不然的话会有点措手不及。幸好那个上次这个魏总也说了，幸好看过去之后是一个下坡。
0: 对，我们往前面开了就是156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电耗已经去了60%。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得往前面再开这个156，因为从玉门关到渔卡服务区的话是330还是340。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我们才开了就是一半的路程，
1: 嗯，
0: 然后已经去了60%，那剩下来还有50%的话，
1: 还一半，但只剩40%的电了。
0: 啊，而且那个地方又是无人区。就它不是无人区啊，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嗯，
0: 路上面车子也比较少，这个其实很被动，
1: 嗯，
0: 啊，很麻烦的，又是晚上，
1: 嗯，
0: 啊，因为你好多这种这个自驾游在外面的话，都是没办法，就是完全在白天赶路，都是晚上赶路的比较多，
1: 嗯嗯嗯，
0: 啊，连头带尾的赶路，
1: 嗯，所以幸好有个下坡，不然的话就真的有点
0: 啊
1: 尴尬了，
0: 啊，

0: 我们开到目的地的时候，结果你下坡就是剩下来150，结果就花掉了15%的电量。就是因为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还剩25%，
1: 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就是因为你就是如果是自驾的话，很多路都可能第一次走，你不知道这个路程上的行程上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对，这整个自驾游的过程嘛，就是个探索的过程。
1: 对，所以算魏总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还是得让大家。如果是开着电车出行的话，还是对这个行程上的一些路程啊要有一个了解之后再做这种保电策略的一些规划。
0: 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车，就讲到这个对电池的这种这个养护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说是这种路况对电池的伤害，这个一定要避免，这个对电池的伤害非常大。就是你比如说你底盘被杠到了，你底盘被杠到了之后，哪怕就是你有这种感觉，你都要尽快的去做检查。因为现在的这个电池的结构，就是物理结构上面，它叫 C2B 结构。C2B 结构就是模组，它在这个电箱里面是没有螺丝的，是用胶粘的。这个胶叫导热胶，在导热胶下面是壳体，但这个最底下这层壳体其实是水道。就扁扁
1: 的，
0: 然后一条一条的，非常的薄。一毫米不到，大概半毫米左右，厚一点的可能就一毫米，而且是铝制的，然后在下面是一个护板，就是你很容易下面如果说有一个石头大一点的话，很容易这个抵到这个护板，护板再往上面顶的话，那就是会顶到水道。
1: 对，
0: 然后现在的这个电池，它的这个充放电功率都比较大，局部的如果堆积热量的话，那最严重的就是叫热失控。
1: 是，
0: 它哪怕就是没有明显的热失控，但是这一块的这个散热不好，那么它对电芯，这个是电池里面最核心的部件，也是个最
1: 大的影响。
0: 对它的这个使用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
1: 好的，好的，今天也是谢谢魏总跟我们的分享。
0: 好的，周宇老师，再见。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所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 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首先关注到事故， S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无锡西5公里处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朔方枢纽，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

0: 况出行助理杨林，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相比昨天的出城高峰，今天南京市内各条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可以放心选择。下面再来关注一条提醒，假期三天，每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夫子庙片区实行预约入园，请记得提前预约。每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合围区域内禁止机动车驶入，建议地铁加步行抵达景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

一首告五人的好不容易。那刚刚在上面的节目里面呢，跟各位一起分享到了啊，电动汽车电池方面的一些知识，电池的种类啊，包括电池怎么充电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些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纯电车的安全性，怎么样不起火，怎么样不爆炸，对不对？那在今年的7月1号，就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的新国标，最新的国标，7月1号将会正式的实施。那这个正式实施的新国标，它跟旧的国标相比，它增加了哪些测试的项目呢？它这个是很多人都说这个新国标很严，它到底严在哪里呢？哎，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请各位来听一听周宇采访魏平总的这段录音。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新国标，它严到底严在什么地方，它怎么样守护住我们消费者的出行。让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可能对在购买纯电动汽车的时候呢

0: 又多了一份安心和保障。那么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这是一个这个结构上面的，物理层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电化学层面的，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就是常规用的，比如说像三元锂跟磷酸铁锂这两块电池。
0: 嗯。
1: 那么，这个尤其是三元锂这个电池呢，它的能量密度比较高，而且它对温度的话，那个它自己这个能承受的这个范围区间比磷酸铁锂要大的很多。
0: 嗯嗯。
1: 那个。在中高端车上面呢，大部分用的都是三元锂电池，甚至说100%用的就是中高端车用的都是那个三元锂电池。
0: 嗯，
1: 那么三元锂电池它其实里面这个三元讲的是。

0: 车子更多了，但是呢，在这个一些政府这个爆燃或者说是那个热失控这种事情反而在减少，那么这就是讲的在化学层面上，我们的能量密度上去了，但是呢，我们不像以前，然后那种这个风险系数更高的这种这个材料的一种配比了。其实这里面大家也都在这个
1: 找到更好的一个平衡点了，是吧？
0: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讲到就是在电池上面，这个特别是一些这种这个老化的电池上面，就是电池它会产生一个东西，这个像是一个半生物一样的，叫锂酯晶，就是在这个电极上面会产生锂酯晶，
1: 锂
0: 酯晶产生之后，它可能它会这个击穿这个隔膜
1: 上面结构设计上面，
0: 控制它这个就是尽最大可能的能抵受住这个外部的这个冲击。另外一个就是从化学这个配比层面，然后既不影响甚至增加这个能量密度，然后呢又不影响这个热失控的风险。
1: 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有一个听众就问了啊，就是说像高温天气在暴晒的情况下充电的话会不会对这个车子的安全性呢有影响？
0: 电池它自己有个调节热失控这一块它有个调节，就是它的你在充电的时候其实你的压缩机会被打开，就是你不到一定温度的时候你的压缩机是会被打开的，也就是它有一部分这个自己在做工，然后把电池再冷却下来
1: 所以就即便是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你去充电的话，它其实那个热管理系统它是在悄悄的工作的，是给电池在散热的。
0: 对，是的，它的压缩机是在工作的你冬天的时候它会给你加温的，要不然

好，时间11:55，听了这段录音之后呢，相信大家对这个新国标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夏天啊，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咱们在充电的时候啊，优先选择那种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啊，充电桩在这种阴凉的地方。还有啊，就是充电前呢，这个先让这个电池静置降温，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不要你刚刚跑完长途立刻就充电，等这个电池的温度回落一点，你再去补能，对吧？这个就相对来讲更加的安全一点。还有就是避免在大中午的太阳暴晒下，充电桩在太阳暴晒下本来环境温度就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你再去充电，这何苦呢，对吧？我们要学会这种用聪明的方式给电池充电。当然了，我们电车拥有了更加严苛的国家强制安全标准，那我们在市面上买的车也会更加的安全，我们用起来会更加的放心。好，马上我们还有几十秒钟的时间就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还会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马上这个返程小高峰到来的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中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有缓行通行的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已经进入梅雨季，降雨多，强对流频发，请市民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

0: 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0: 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在最后一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聊在路上的那些事儿啊。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新能源电池安全方面，我们新能源电池拥有了严苛的国家强制安全标准，这个标准的实施啊，让我们更加的放心了，因为大家最担心的电池热失控的问题，有了这个强制的标准之后呢，所有上市的电池啊，都必须有完整的预警和防护体系。那如果再出现热失控的话，大概率啊，是源于严重的底盘磕碰，或者长期的过度快充，还有电池老化破损，或者是私自改装电路。只有这几种情况才会导致电池的热失控。那其实目前基本上上市的所有新车，它都搭载了电池的智能 BMS 热管理系统，它可以实时的去监测电池的温度，实时的去监测电压电流，一旦出现异常，它都会及时的预警，限制电池的功率切断电源，从源头上规避了这个热失控的风险。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新能源车纯电车安全用车呢，我们自己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行为，比如说私自去改装打开电池啊，私自去改装电路，去改装充电设备，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还有就是你高速去过深坑，或者是在底盘磕碰，这些也是对底盘上的这个电池有损伤的。还有就是避免长期的快充，高温暴晒充电。车辆一旦发生磕碰，或者你不知道你的底盘有没有磕碰，但是你担心，那就要及时的去静电检测一下你的电池状态，千万不要让你的电池啊带病行驶，这是非常危险的。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好，在今天端午特别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里面啊，我们也专门啊为端午出行的朋友们啊整理了一下，就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啊有一些小的碰擦，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人呢可能也没有碰到过这个小事故啊，所以就比较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拍照取证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快速的撤离，所以呢容易造成高速的拥堵，甚至因为处置的不当而导致了二次事故的发生。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高速的小碰擦，什么是小碰擦？小碰擦就是指没有人员伤亡，车辆还能够正常的移动，仅仅是你的车身的漆面呐、轻微的一些覆盖件啊受到了一些损伤，这种轻微的交通事故。那么这也是在假期的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一个事故类型。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事故的话，首先要记着啊，保证安全之后再取证，然后快速撤离，后续再进行理赔。先保证安全，再取证据，再快速撤离，后续理赔，这是大家一定要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紧急避险，保障人员的安全。发生了这个轻微的碰擦之后啊，第一时间车辆要开启双闪警示灯。高速行车的话，千万不要立刻就下来对峙，不要在车道内停留，这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儿啊。迅速去观察后方的车流，确认安全之后，把车辆慢慢的移动到应急车道，或者是高速匝道之外、服务区等等这些安全的地方，不影响交通的这些区域。然后车上的所有人员，当把车子开到这些安全的区域之后，车上的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远离车道，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有一些人不懂啊，就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车道上就下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这把车辆移到应急车道上面或者是安全的地带之后，车上的人员全部撤离，然后就是要取证了啊，保证这个证据的完整性。停稳之后，人员撤离之后再进行拍照。记得啊，一定要多角度全覆盖，就是你把事故的全景，就两辆车的位置、车道标线、道路环境、车牌信息都把它拍进去，然后拍一些细节，在什么地方受损的，地面有没有什么刹车的痕迹等等，如果可以的话啊，把它拍了。快速撤离也是很重要的。你只有如果是轻微的碰擦事故的话，你只有快速的撤离，撤到这个应急车道旁边那个车道应急。

切到之后，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然的话非常非常容易进行二次伤害，二次事故的发生。但是我想在这儿呢，对这个新能源车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就是我们高速如果轻微的磕碰之后，下了高速之后啊，除了去检查车身的一些外观，哎呀，这个车漆有没有被碰掉啊，覆盖件有没有损伤啊，除了检查这些之外，一定要看什么，看仪表盘。很多人开车他都不看仪表盘，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自己的车各项数据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一定要看仪表盘。新能源车的仪表盘上有没有电池的故障，有没有提示你高压系统的故障，你一定要看啊。新能源车碰擦之后一定要看一下仪表盘，如果出现了故障灯亮起啊，比如说车辆动力受限，那就不要开了，立刻下高速进站检查，就近到那个 4S 店去检查，避免这个电池的隐患、电路的隐患带来更多的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
1: 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进入服务区就餐休息，注意避免疲劳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0: 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2: 绿豆百合、
1: 紫米粒蓉、
2: 红烧排骨、
1: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时间是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端午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啊高速行车的小贴士。首先就是高速车流密集的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低速缓行路段的话，要避免频繁的去变道加塞。为什么呢？因为90%以上的小事故啊，都是源于违规变道而造成的。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如果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遇到这个下雨的天气，一定要记得雨天路滑。而且呢，如果雨比较大的时候，你的视线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遇到雨天，一定要看那个公告牌，一定要减速慢行，有没有限速的标志啊？一定要谨慎超车。那么，还有新能源车啊，纯电车的话，你在这个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急猛打方向啊，这很危险。第三就是老生常谈的，就是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一定不要占用啊，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开车人的这个公德心。第四就是特别要注意，就是你如果看球看累了啊，你在高速上开车就特别容易犯困。这两天看球的人也不少，对吧？一定要调整。有朋友在车上的话啊，轮换着开，一定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但是每一次啊都会有事故的发生，特别是有这种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标志标牌上有没有限速80的这个公告。出行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高速碰到小事故不慌不忙，我们刚才也讲了怎么处理啊，规范处理，快速撤离，保障自身的安全，维护高速通行的秩序。今天我们4个小时，早上9点到下午1点，4个小时的这个端午节的第二天特别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4个小时跟大家从新能源车主电池种类的分析，到科学充电

0: 学养护到整车特别是电池安全的科普，然后再说到端午高速小碰擦的一个应急处理，应该说为大家扫清了新能源车的用车的误区，出行的安全盲区。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都能够平平安安。但愿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普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想买新能源车想买纯电车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对新能源车的电池纯电车的电池有一个了解，怎么样去充电有一个了解，这就够了。其实我们买车啊，也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用车的场景去买车。我平时是高速开的比较多，还是就是市区代步比较多啊？我平时每天的公里数大概是多少？如果每天开的比较多啊，公里数比较高，那当然你去买一个电池大一点的，续航里程长一点的。那如果你平时就是每天二三十公里的，那你没必要每天都背个大电池啊，对吧？这样你的能耗也比较高，电池也不像油箱越用越小，电池它的重量是不变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用车场景去买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也祝愿大家啊一路平平安安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端午假期。那在下午两点钟吧，应该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那我们在997精灵之声爱车帮的节目里面周一再见咯。
1: 吃端午的粽子，
2: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3: 绿豆百合、
2: 紫米粒蓉、
3: 红烧排骨、
2: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朋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声，
1: 不着进花装饰。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3: 来将可留性命，
4: 常山赵子荣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鳞虾，声音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段故事啊，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因为通过这两天我们这个互动分享啊，在各个平台上大家的公屏留言和私信留言，评书主理人杨洋感受到了大家对这个故事的热情。嗯，说这说的跟别人不一样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不一样的剧情。哎，这打开书第一集我就说了啊，要跟别人都一样还是我吗？啊，我应该改名，嗯，叫杨不一样，这名字多绕口啊，你知道吗？说个笑话啊，再不一样啊，万变不离其宗啊，还是这两个主角，白娘子跟许宣。嗯、啊，之前我们评书界的老前辈、老先生们啊，都说过这个《白蛇传》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也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人可能很感兴趣啊，为什么一提到曲艺界的前辈都叫老先生呢？哎，这我得跟您解释解释。梨园行啊，戏曲界的名家和优秀的演员们都称为老板啊。您比方说吧，啊，这个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戏曲界的泰斗盖叫天，都叫他盖老板，后来叫盖老师啊，都这么一个称呼，这是梨园行的规矩。但是评书演员啊，评书界的前辈们统称为先生，这跟评书界之前的祖师爷有关。这知识点越说越宽啊，其实每一行每一业都有属于自己的祖师爷。你看木匠行业啊，众所周知，这个祖师爷是鲁班、公输班啊，这一般都拜他。相声行业祖师爷说是东方朔啊，虽然在朝为官，但是这人平常说话特别的幽默啊，好开玩笑。后来正式有相声这个形式的时候，说我们相声行业的祖师爷叫朱绍文啊，艺名叫穷不怕。你看名字起的多大气，穷不怕。嗯，现在是最怕穷啊，现在应该是说相声穷的多，哈哈，不玩笑啊。每个行业都有360行，哪怕你说卖豆腐的啊，卖豆腐的行业都有祖师爷。相传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关羽、关云长、关二哥。嗯哼，啊，这个各有各的说法。说我这一集把这所有祖师爷说完，这不现实。单说这评书门的祖师爷是谁呀？正是孔子孔圣人。啊，孔圣人，三千弟子，72贤人，传播知识，啊，活得很通透。这么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啊，说他平常的时候呢，就愿意给大家分享知识、讲故事、引经据典。所以被奉为评书门的祖师爷。包括之前在传统的评书表演方式当中，好多的说书先生啊，这三尺书台上面还会放着几本书，其实里边的内容都了然于胸了，但是没事呢，给一些听官们在说书的过程当中，他还故意翻开，啊，给你看看啊，我这是背过教案的啊，不是胡说八道空穴来风，哈哈。哎，这都有据可查啊，所以评书界一般看见之后啊，叫称为先生，这是一个小小的规矩。当然现在啊，无论是书画界的啊、声乐界的啊、曲艺界、影视界，都叫老师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属于这门的一个规矩。无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规矩的传承啊，这门艺术的生命力才能越来越强。嗯。书归正传啊，回头再说这段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男主人公许宣冤啊，比窦娥还冤。许宣收了白娘子的钱啊，被查出来是遗失的官银。临安县知府韩大人命守

些人压着许宣去逮捕白娘子，那能逮得着吗？白娘子多大能耐，当然给跑了啊！白娘子也挺仗义，跑了之后把剩下的官银是如数奉还，但是许宣脱不了干系，必须要发配充军。幸亏啊，家里有点人脉啊，得亏这个姐姐许娇荣跟姐夫还算照顾自己啊。这个姐夫虽然比较正直啊，把这小舅子举报了，但是心想，哎，在里边还是有机会变好的啊，早点放出来吧，哈，别让在里边受罪。许宣，你想想，打小的时候啊，读了点书，念了点诗文，后来呢，在生药铺里边站柜台，也算是文弱书生一个。你真正把他放到牢城营里边去干活去，那玩意儿许宣不累死了吗？啊，所以靠自己的关系打点人脉，与此同时呢，这姐姐姐夫也在苏州当地找了一位姓王的朋友。姓王的朋友家里有俩钱儿啊，把许宣接到他家里边住下。这许宣呢就没进牢城营啊，也把这个牢城营的院长都安排明白了。那位说，牢城营怎么叫院长呢？哎，这个牢城营啊叫院长是有原因的啊。这个院长不是什么成教院呐、艺术学院的院长，这是当时对监狱管理者的一种尊称。管监狱的啊，那些人可以称为院长啊，因为他本身那个时候在朝廷供职啊。你像许宣呢，他进的就是私立院。回过头来说这许宣，郁闷之极啊，心想，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啊？哎呀，颜值这么高的女人呐，你为什么骗我呀？啊，你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给我个解释啊！哪怕完美不完美，你得跟我说一声啊！你说什么我都信呢、啊。关键你什么都不说，这人也找不着，我跟这儿发配着，我这，哎呀，我真栓 Q 你了，我这郁闷啊！管他住这位王大哥呢。这天晚上晚归至家中，正准备拿钥匙开门，就听着身后有人呼唤：“请问这位官人，许宣许官人是在您这儿住吗？”王大哥回头一瞧，呵，两位绝世美人，一个穿白，一个穿黑，甭问了，白娘子小青，哈，俩人找来了。哎呦，哈哈，这个两位大娘子啊，这许宣确实在我这儿居住，不知道两位娘子要找许宣有何贵干呢？哦，劳烦您王大哥进去通知一声。哎呦，王大哥心想，我姓什么他都知道啊？问您怎么认识我啊？这个您不需要知道啊，劳烦您进去通知一声，就说他的夫人前来探望他。哦，许宣都结婚了，这两天没听他说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进去瞧瞧去。要么说啊，这个颜值高就是不一样。按理来说，你说这王大哥再实在一个人吧，啊，平白无故出了俩姑娘，连你姓什么你家住哪儿都知道，你心里不得犯嘀咕吗？问都没问啊，说是夫人，好好好啊。哎呀，这么俊俏的小娘子不会骗人的啊，赶紧进去找许宣去。许宣这时候干嘛呢？正跟那儿 emo 呢啊。emo 懂吗？啊，就郁闷呢。哎呀，面对着天上的月亮是在那儿郁郁。白娘子说，哎，官人呢？什么鬼怪啊，奴家像吗？奴家真的不是鬼怪，奴家是妖精啊。我用猴拳我挠你，我告诉你，我就说你不正常。哎，官人莫怕，我说奴家是妖精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儿。你想一想，我跟青儿如若是什么妖魔鬼怪，官人，你还能活得这么自在活？

0: 我到现在吗？许轩哑口无言，人说对呀 哎呀，要吃早把我嚼了呀，连骨头都不能剩啊。白娘子接着说，官人你来看啊，我这衣裳有缝，我刚才站在院子里边是身后有影啊，那妖魔鬼怪有影子吗？哎，只不过是先夫去世被一些凶恶的邻居欺负惯了，他们做了好多那个欺负我的事儿啊。我先夫啊，之前也大概做了一些对不住他人的所在，连累我们姐儿俩，所以呀，我们平常的时候才深入简出啊。不是，那天你们家门口立竹竿一大堆灰，哎，这不是知道出事了吗？才故意布置成一个荒村野宅的样子，为了掩人耳目啊。不是，哎，那天我陪着差役们一块去的呀，啊，但那有阴风阵阵，哎，那都是我跟小青做的障眼法，为了保护我们姐妹的安全。不是，那个差役还往里边扔葫芦什么玩意儿，然后扛又扎了，哎呦，哎，官人呐，为了能够保全自己，我们姐妹二人还是研习了一些武艺的，所以身手不错。当天我们也是为了自保，所以把银两留下来，才去我姨妈家躲避的呀。啊，那个银两是先夫留下来的。好好好，就当前面全说得通啊。那个银子是怎么回事？你得给我说明白。哎呦，哎，官人有所不知，奴家的先夫过世之前，别人曾欠他的银财啊，过世之后那人百般抵赖，后来要不是奴家跟小青用了一些障眼法，人家怎会把这钱财还于我们手中？关键呢，那是一位行走的客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盗是匪啊，把这钱交给我们姐俩，这人就再也找不着踪迹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干净的钱财还是赃款银两啊。官人，这普天之下若你也不信我，奴家还能让谁相信？我是翻山越岭来到此处，就是为了跟官人去解释这件事情。如果官人到今时今日还不相信奴家，奴家愿以死谢罪。说着话，这白娘子站起身来，就找哪个柱子，找哪个墙角，看适合撞我，就冲上去，我完了得了。许轩也定不住神了，说：“太太，娘子，我不是这意思。”小青赶紧拦着：“哎呀，许官人，你是哈儿哦。”我家小姐说的事情确实是事情啊，不要再怪罪她了，累死我们了。这姐俩这么一说，许轩也没话讲了。再加上白娘子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撒娇，许轩这个心也软了啊。啊，这时候王大哥和王大嫂在外边进来了，说：“哎呦，许轩呐，行了行了，刚才我们不好意思在现场。啊，怕你们小两口啊之间有什么事情啊抹不开面说，我们跟窗根底下都听清楚了，好吗？您不在现场，去趴窗根去了是吧？这两口子也够没溜的啊！说我们俩都听清楚了啊，这都不是个事儿啊。这样吧，啊，难得夫妻二人床头吵架床尾和，今儿算是破镜重圆了。我们来做东，摆上酒席，吃点东西，咱们早点安歇。”这个白娘子是吧？啊，正是奴家。哎，好好好，你跟丫鬟小青俩人这两天也别走了，我们这边地方大啊，空闲着呢，就跟这儿住下，当自己家一样。许轩一听，完了完了完了，这活想撒也撒不起来啊，只好依了白娘子，依了王大哥。他哪知道白娘子这一住下，便引出了无穷后患。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

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可惜。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好，来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啊！今天在直播室里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汽车人林继平。
9: 杨晓，下午好，各位车友下午好。我们关注的是哈多，这个哈多呢，在我们交广推荐，大家一定都知道，老司机也晓得。推荐了14年多，我们主打的是哈多旗下的明星产品哈多除碳镜啊。听名字就可以得知它是干嘛用的。我们开的车在当今，我们要多说一句，因为呢现在呢不一样，过去都是燃油车啊，没有说车没有发动机的，现在有纯电车没有发动机，有发动机的包括一些挂绿牌的一些车，那注意听了，那哈多要用起来。为什么呢？它的确呢是保养当中容易忽略掉的，而且呢是一个刚需。为什么呢？时间久了之后呢，发动机因为积碳呢就会有大问题，比如说哎，过早大修烧机油，这个的话呢，你发动机搞一搞，拆一拆，大修一下，抬下来，修的费用呢，有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因为有些车友说，我买个二手车几万块，有的万把块，修一下报价能够报个小几万，
10: 对，
9: 都有可能，而且。

0: 现在我们买车很便宜，特别呢是圆了一些二手车的梦，当年的豪车新车买不起，现在我们买个二手的油车豪车很便宜，但是呢要保养，回去之后呢如果没有大问题的话呢，包括一些二手车你用一用哈多你试试看，会让你呢觉得呢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哎，觉得车开着开着轻松了，油门呢不用踩那么多了，发动机声音也好听了，启动的瞬间的速度呢也快了，这个就是发动机的排毒啊，我们讲排毒氢积碳的一个效果，积碳呢是跑不了的，除非你这个车买回去不开，那买回去不开你买车干嘛呢？浪费。所以说开起来呢你就会有感受，积碳多了之后呢就觉得车不好开，油耗高，还有尾气超标，哈多可以解决。那为什么哈多这么好用呢？这个背书，哈多呢来自乌克兰，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一个实力呢在全球大家呢也是很关注，包括一些军迷啊对哈多啊也知道它是军工科技的一个这个产品，在国内已经30年，全球的销售呢40年，最高纪录的时候呢有48个国家和地区呢在售，包括我们交广呢可以说在全国的哈多这一块呢是屈指可数的，而且我们是点了一把火，为什么呢？把这个燃油添加剂的这个市场呢给点燃了，现在所以说呢很多
1: 各种各样的、
0: 啊、各种各样各种品牌各种样式啊，哈多呢除碳剂目前我们在售的是定制版绿色包装，那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确实呢造价有很长时间了，这10来年我们大家呢比较头疼，618的活动呢已经打响，记住购买哈多第一步上京东，京东呢直接去搜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来找我们，或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书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继平之后呢，为什么呢？可以进微店，这个微店呢可以说目前我们大名鼎鼎，在行业内我们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有8-9年时间认证5颗皇冠的一个认证，没有看过6颗皇冠，5颗皇冠应该是最高级别，在上面呢我们不怎么宣传的微店上面有将近50万的用户，有10多万的评论，有大家给我们的打分是99.9几分，可以将近是100分啊，所以这块呢我们不了解的包括了解哈多的关注我们这次618的活动，今年的618的活动呢也是出了奇的让利，我们水杯送完了干嘛呢？我们直接再给大家打85折，前面呢有买3送1买6送3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说是双重的一个折扣，到底原价168一支现在破百，
2: 故事相关的一些知识，你说评书主理人杨洋，我也不是大学教授啊，我又不是博士后，我连我们单位高级职称都还没评上呢啊！我也不是说哎呀满腹经纶啊，我也不是说博古通今，这个分享的过程也是一个跟所有的听官共同成长的过程啊，因为前面夸下海口了，评书有新样就得跟别的不一样，我能收回我的话吗？来不及了是吧？哎呀那就来吧哈。

我这个绝大多数，绝大多数，这部书里边的内容都是从三言二拍当中截取出来的。书归正文啊，上回书咱们说到啊，白娘子带着小青来到苏州府寻找许宣。许宣这时候呢，经过家人的打点和安排，正住在苏州的王大哥王大嫂家里边。虽然说啊，说是发配啊，但是许宣相比其他的人生活的舒服多了啊，没遭多少罪，没受多少苦。可但是啊，哎呀，这个白娘子和小青的再次出现，让许宣不得不苦中作乐啊。上回书提过了嘛，这白娘子啊，哎呦，滴水不漏，把当天啊，这个临安府衙役们带着许宣去家里边抄他的所有事情都解释个一清二楚。许宣人老实，胆小懦弱啊，嘴也笨，又同着自己心仪的这么一大美人，你看人家说的每件事好像都在理儿啊，我有什么理由再发脾气啊？再加上王大哥王大嫂这么劝，你说我再大发雷霆那不像话啊，毕竟还借宿在人们家，而且这劝人有规矩啊。你比如说两口子吵架，街坊邻居大哥大嫂进来劝架，必须是男的劝女的，女的劝男的，男的得说这男的好，女的得说这女的吧。听懵了是吧？给您解释解释啊。比如说吧啊，白素贞啊跟许宣俩人吵架，王大哥王大嫂进来了啊，王大哥得劝啊，说哎呦，别吵了别吵了啊，这个这位大娘子啊，许宣也是想你啊，老爷们儿哪没点脾气啊，就算了吧，是不是？吼就吼两嗓子，毕竟啊他心里也委屈着呢，是吧？算了算了，我来摆一桌咱喝酒吧。你看这好听。这王大哥要一进来，哟，许宣，你怎么跟大娘子吵架呢？大娘子长这么漂亮啊，千里迢迢来寻你，你就这么训人家呀？要不说你这男的真窝囊，哼，这要是换了我，我肯定跟他好好过日子。哎呀，这非打起来不可啊。女的得说女的好，得站在女性的立场啊。王大嫂进来得说，哎呀，许宣呐，你怎么能跟人家大娘子吵架呢？啊，大娘子怎么怎么好，如何如何。进来向着许宣说话，哟，大娘子干嘛呀？啊，跟许宣吵架？这文质彬彬老老实实的小伙子你都不愿意珍惜呀？哎呦，我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竟敢气自己的夫君，你还算是个女人吗？大嫂我是年纪大了，我要再年轻两岁啊，许宣，行了，这两家日子全别过了，是吧？不能这么劝架啊。所以在王大哥王大嫂的这样一个缓和之下，这许宣跟白娘子也算是和好如初。再加上白娘子本身自己精彩的表现啊，小青手底下的麻利，自打跟这王大哥王大嫂家里边住下，哎呦，这两口子甭提多开心了。哎呀，天天就陪着王大哥王大嫂聊天说话啊，平常弄各种美食，小青手脚也快啊，不一会儿一桌菜全准备好了。王大哥王大嫂自打小青跟白娘子住进来之后就没下过厨房，能不乐呵吗？许宣傻眼了啊，原来我才是这个家中最多余的那个人呢。行啊行啊，就这么着吧。转眼这时间过得也快啊，一转眼金秋时分，在苏州城啊会有很多的庙会啊，庙会庙会吧，围绕着寺庙会举办一些祭祀活动啊，有一些集市，挺热闹。许宣毕竟是个小年轻啊，这个心里边长草啊，心想我想去转转看看，但是不行啊，以前是一个人说去就去了，这回得跟自己家里边请假啊，找到白娘子说那个。

0: 娘子啊，这两天附近举办庙会，我想去转转看看。你看这个白娘子很宠许宣，官人呢，你想去就去啊，身上带着些银两，以免自己腹内饥饿之时能够花钱买些东西来充饥啊。拿了几两银子交给了许宣，许宣说好嘞，我去就回，去吧。看见没有，白娘子啊跟许宣跟带儿子似的啊，无微不至。许宣打王大哥这儿出来，哎呦，那就跟出了笼的小鸟一样。好嘞，我可算出来了，哈哈，换换脑子吧，天天跟家里边心神不宁，也不知道我这媳妇儿到底是人是鬼。哎呀，我这日子将来怎么过呀，我一点都不踏实啊！把这王大哥王大嫂哄得这么好啊，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透明人啊，我是个工具人呐、啊！哎呀，一路闲吉利话啊，我俩素昧平生，你这玩意儿上来就说我要死，什么意思？你说心里边不乐意，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啊。许宣这人嚷啊，是吧？哎，这位道长，你严重了啊！你客气啊，你什么意思？我怎么我就？如果贫道没看错的话，这位善人，您姓许，叫许宣，对不对？许宣心里边一凉，他怎么知道我名字呀？我没见过呀，这个啊，不是这个，这位道长，您认识我？啊，认识谈不上，这是你我之间的缘分。贫道在此看了这红尘大众，唯独您许大官人的头上黑烟袅袅，看来必将大火临头。喂，又要出事儿啊！我就说这白娘子不是好来的。嗯，许宣心里边知道这道人说的是什么事儿，但是强压住内心的紧张。哎，道长，此言差矣，哈哈，小可头上黑烟袅袅，因为我最近上火，嗯，上火至于脑上冒黑烟吗？这啊，当然了，这也是迷信啊。你说一个人说倒霉，首先咱不相信命运啊，另外一点说倒霉就看脑上冒黑烟啊，这不靠谱啊。但是这传说里边这么写的啊，咱就这么讲。嗯，道人说，哎，其实官人你心中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最近时运不顺啊，恐怕官人你是被妖孽缠住身了。许宣听完这话之后啊，浑身直哆嗦。好嘞，以后啊，我跟你们这行人呢、啊、估计要有不解之缘了，全世界都知道我家里边招这玩意儿，你知道吗？啊，这位道长，这个小可还有事情啊，就不多陪聊啊，告辞告辞。哎，留步啊，看官人脸上紧张，贫道也猜出你内心之所想。来来来，我这里有东西要赠与你许官人。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看到呢，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啊，祝大家端午安康。也看到此刻世界杯的小组赛进入到了如火如荼的阶段，那么在这个端午的周末，想问老师有哪些精彩赛事可以进行分享呢？
6: 确实时间很快，这个周末呢2天将要进行的是 EFGH 4个小组的第二轮赛事。经过了第一轮赛事之后，大家呢已经对参赛的48支球队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于在第二轮赛事的如何去选择，应该也会更加游刃有余。
5: 也想请老师来详细给大家剖析这4个小组的比赛情况好吗？
6: 好的，今天带大家完整梳理周六周日一共8场世界杯小组赛，结合了首轮的积分、球队的阵容、场地、天气还有近期的状态，客观来聊聊每一场的看点，全程呢只做赛事基本面的解析，不做任何赛事预判，大家呢理性参考。首先来看第一场，周六0-3-3，荷兰对阵瑞典 ，F 组的关键卡位战。先看积分榜，瑞典呢首战5-1大胜，手握3分，稳稳排在小组第一。现在呢球队的反击体系、边路冲击力完全打出来了。荷兰首轮2-2和对手握手言和，只拿到1分。出现了压力，直接拉满，这场呢必须全力抢分。阵容方面，荷兰这边是完整的五大联赛班底，范戴克、德容坐中后场中场，加克波、德佩呢负责攻坚，阵地上呢控球底子很足。反观瑞典，

普罗塞夫斯基搭配了伊萨克两名英超的边路爆点，高速反击呢是他们的核心杀招，身体对抗强度会给荷兰边路制造不小的考验。再来环境，本场比赛呢场地在美国中西部的露天球场，开赛时间高温干燥，长时间控球呢跑动会大量消耗荷兰球员的体能，反而更适合瑞典抓攻防转换的反击机会。近期站起来看的话，瑞典近五场国际赛事只平了一场，进攻端呢持续稳定的输出，荷兰近期呢平局偏多，遇上了密集防守的时候，攻坚节奏呢容易被拖慢，这是呢本场最值得留意的两个球队的特点。接下来是周六034德国对阵科特迪瓦，一组头名争夺战，两队呢首轮全部拿下，同积三分，这场的胜负呢会直接锁定小组第一的席位。德国呢首轮轰入了七球，高位逼抢战术呢运转流畅，莫夏拉、维尔斯、哈弗斯前场呢多点联动，进攻火力呢是本届杯赛顶级的水准。科特迪瓦呢首轮一球小胜，更多呢依靠前场球员个人单兵的能力偷分，中场呢缺少稳定的客场球员，长时间持球很容易出现传球的失误，阵容差距呢非常直观，德国全队的身价呢断层领先，三线的阵容没有明显的短板，板凳深度呢也是比较充足。科特迪瓦呢锋线阿莱，中场凯西虽然征战五大联赛，但是呢整条后防线球员联赛层级偏低，面对了持续高压的逼抢，受力会明显的上升，场地气温还是比较温和，天然的草皮平整顺滑，非常适合呢德国犀利的地面传球的打法。近期战绩方面，德国近六场仅平一场，进攻端稳定输出，科特迪瓦呢面对欧洲强队时整体呢发挥会明显的下滑，中场控制力不足是他们长期存在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周六035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这是一场生死对决，两支队伍呢首轮全部输球，积分满了挂零，本场呢一旦落败基本上就失去了小组出线的可能性。厄瓜多尔呢首轮一球惜败，南美球队呢标志性的边路冲击定位球战术体系呢已经打磨成熟，反观了库拉索首轮1-7大比分失利，整条后防线呢的体系完全崩盘，攻防两端呢没有稳定的得分点，球员配置差距极大。厄瓜多尔半数球员呢征战美职联、欧洲次级别的联赛，常年适应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库拉索全队仅有两名球员效力欧洲的次级联赛，其余球员呢基本上在本土联赛踢球，整体的对抗能力差距明显。本场呢安排在高海拔的球场，厄瓜多尔呢常年适应高原的稀薄天气，跑动耐力不受影响。库拉索呢球员到了这个场地，下半场呢容易出现体能透支的情况。近期的战绩，厄瓜多尔上场小比分垃圾战，近五场呢只输了一场。库拉索近四场全部落败，而且场均失球均在四个以上，防线的抗压能力是硬伤。周六最后一场，周六036突尼斯对阵日本，同样关乎呢出现的命运，积分榜上日本首轮2-2收获一分，传控跑动呢节奏稳定，前沿的高位逼抢，体能呢储备也非常的充沛，突尼斯呢首轮1-5大比分失利，小组垫底，进攻端呢几乎创造不出有效的射门机会，这场呢拿不到分数就极有可能会告别世界杯。阵容方面，日本呢前沿理由的班体，中场呢犀利传导，穿长了跑动覆盖前场，突尼斯常规呢会摆出5-4-1的密集的防守阵型，但球队平均年龄偏大，下半场的体力下滑之后，防线漏洞会不断的暴露，反击呢推进的速度也会跟不上对手，场地呢是沿海闷热的球场，空气呢湿度高，长时间防守会大幅消耗突尼斯高龄球员的体力。近期的数据来看，日本近六场保持不败，平起来场次偏多，突尼斯呢一上主打地面传控的技术流球队，防守压力会成倍的增加。荷兰呢抑制对手中场的传导。说完周六的四场，咱们接着聊周日四场对决。周日037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 ，H 组的乱局之战。本组呢40球队首轮全部战平，所有球队同积一分，净胜球呢会成为后期出现的核心关键。西班牙首轮前程呢零封对手，中场呢极致传控体系成型，但是呢锋线终结的效力不算突出。沙特呢全场主打了前线退守的战术，唯一的得分手段就是防守反击和定位球，长时间的话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球员配置差距明显，西班牙呢作用超豪华的阵容，全场呢控球率基本可以实现碾压。沙特呢以本土联赛的球员为主，中场呢缺少强力点的拦截点，很难切断了西班牙的传球路线。场地呢属于高温沙漠型的赛场，沙特球员更适应当地燥热的气候，但是西班牙轮换阵容充足，气温对于球队的整体发挥呢影响有限。近期战绩，西班牙近六场未战败绩，整体呢都是小球的属性明显。沙特呢面对欧美顶级强队时破门呢难度极大，很难创造稳定的射门机会。周日038比利时迎战伊朗，这一组呢40球队首轮呢也是全部战平，积分呢完全持平，每场对决都是抢分关键战。比利时呢首轮1-1握手言和，德布劳内、卢卡库前场的联动呢有威胁，但是中场回防速度较慢，

0: 伊朗呢，前场贯彻了高强度的身体逼抢，擅长了破坏对手地面传控的节奏。亚洲球队标志性的大赛韧性拉满，正人对比，比利时黄金一代呢球星云集，阵地呢占的得分呢手段是比较丰富。伊朗呢战术精力拉满，球员参与防守，但球员个人单兵的硬实力和欧洲球星呢存在明显的差距。本场呢在内陆凉爽的球场进行，昼夜呢温差比较小，这种环境非常适合伊朗持续全场逼抢的战术打法。近期战绩来看的话，比利时近期呢拼劲高发，近五场比赛只赢了两场。伊朗呢面对欧洲强队很少出现大比分失利，经常呢依靠顽强的防守逼平对手。周日039乌拉圭对阵福特角，小组呢四队全部积一分，乌拉圭呢急需拿下胜利，积累了净胜球为后续的出线铺路。首轮乌拉圭1-1闷平，鲁列斯搭配苏亚雷斯的锋线组合攻坚呢效力一般，但整条后防线前场呢零失误。佛头角呢前场收缩深度防守，几乎呢没有主动进攻的战术布置，整体呢硬实力和南美劲旅存在断层的差距。球员配置上，乌拉圭锋线全部效力欧洲一线联赛，边路传中啊定位球都是稳定的得分手段。佛头角球员大多呢征战葡萄牙的次级联赛，后防线呢抗压能力薄弱，很难抵抗对手持续的多轮进攻。场地呢气温适中啊，露天场地呢不会带来明显的体能消耗，乌拉圭可以全程保持全场的压制节奏。近期战绩，乌拉圭近五场保持不败，擅长呢小比分拿下对手。佛头角呢一场排名靠前的强队是很难完成有效的破门。最后是周日040新西兰对阵 A 级，本组呢积分完全持平。这场比赛呢如果打出平局，会直接让整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新西兰首轮2-2逼平对手，核心的打法是依靠身体对抗，高空呢长传冲吊。埃及是1-1战平，主打了稳定的地面传控。两支球队呢都缺少了顶级的终结型前锋，整体呢进攻效率偏低。阵容层面，新西兰球员大多征战澳超，依靠了身高优势做文章。A 级呢以本土球员搭配土超球员为主，地面传导呢更加流畅，两队呢都不存在能够单人改变局面的超级球星。场地呢湿润低温，草皮呢偏软，高空球落地呢弹跳会受限，直接呢削弱了新西兰最核心的高空进攻的战术。近期呢两队的数据高度成活，近五场平局占比呢都超过了60%，场均总进球数普遍不会超过2球，小球呢特征非常突出。以上就是周六周日8场世界杯小组赛前面的基本解析，大家呢结合自己的思路理性观赛，理性娱乐，咱们来下期再聊聊赛事资讯。
1: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更多竞彩方面专业剖析和提醒也请您可以锁定天天体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3: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2: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4: 祈福安康。
3: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2: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3: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2: 平安一下，
4: 平安。

0: 午后的时光，你好啊，时间是下午的14:16，这是一个我并不是非常熟悉的时间，但是却是你一直在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时间。我叫王丹，来自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清晨6:30到8:00的交广早班车。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相信各位的午餐仍然会有各式各样的粽子，我们的唇边依然有团圆的盈盈笑意。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那王丹先来说一下自己对今天的感受吧。南京的中考今天进行当中，首先要祝孩子们下午考试顺利。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家长实际上送孩子到学校之后就不走了，就在学校的门口等着。
1: 我睁大了眼睛看看，担心蜜蜂有没有受伤。
0: 哦，对，很久没有这样值班了，刚才大蓝鲸都忘记打开了哈。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调频101.1和99.7的听众，还有呢就是一直以来习惯于用大蓝鲸和我们江苏广播联络的朋友，请你现在打开大蓝鲸，然后找到调频101.1端午特别节目。刚才应该是忘记写了啊，端午特别节目这个下午的时候是王丹值班，但是呢我发现有很多的听众现在在2:15的时候就听出来王丹的声音，就已经问好了。新明还有日子月木，你俩好，一会儿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哈。

0: 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是现在锁定我们调频101.1和99.7的你。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事故，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

0: 五道无锡西4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行。另外，西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无锡互通无锡东附近，接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好，我刚才就跟我的好朋友还有就是大蓝鲸客户端上的给我留言的听众说，我确实下午上班蛮困的，因为这不是我的主场时间哈，所以呢我觉得下午的这个时间需要一些咖啡，需要一些茶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

好吧，喝完了那杯咖啡，其实走过咖啡屋不一定喝咖啡屋里的咖啡哈，只不过是看着那个地方，然后想起了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其实最好是不要想啊，轻松的走过就好了。来喝爷爷泡的茶。

你有没有大蓝鲸 APP 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然后又比较想和广播里的我一起打打趣儿啊，做一个主场啊，或者是聊聊天啊，那么你就下载一个 APP， 它的名字叫大蓝鲸，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那个上面现在还开了很多的这个播客哈，我们很多的主持人都到上面去开播客了。

很感动哈。日子月木说，为了和你上班同频，我中午居然泡了绿茶，所以中午没有睡觉，就怕一觉睡到下午4点多，是吧？好的，谢谢。

0: 真的，如果不做这种假日的大板块的可以放歌的节目，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节目里听到温岚和他的好朋友周杰伦合唱的这首《屋顶》了。那顺便有一个好消息是，前一段时间身体不适紧急就医的这个温岚好像是已经平安的回家了哈。嗯，也可以继续他的这个歌唱事业，也让很多的这种老歌迷不是那么的担心了。嗯，那温岚和周杰伦的这首《屋顶》实际上还是挺打动人心的，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哈。
1: 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0: 发现没有，他们过去就是那么多年之前唱歌，好像真的是在用自己的肺，是在用自己的心，在用自己的肺，在用自己的整个的胸腔和腹腔，在使劲的把那个情绪往上顶，能感觉出来。

0: 也是把这首歌特别诚心诚意的送给亲爱的制造彩虹。他留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嘿，作为一个老司机，每天我开着车在我们沭阳城区作业，真的特别感谢江苏交通广播网节假日也有人陪着我们，也有真正的主持人在陪着我们，而且主持人们都很用力哈，谢谢你。他说同时也让我得到了很多新鲜的资讯和知识，也能够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提升。其实你的支持也让我们在电波里得到了很多力量，谢谢你，制造彩虹。好，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等待着各位，也希望你在调频101.1的大蓝鲸的社区，也就是进入 APP 大蓝鲸，进入到调频101.1，然后点开端午特别节目，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到8:00的王丹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分海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没把这个时间当成需要就是特别正规的然后让大家强互动的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反正假日休闲在家那起那么早干嘛呢？通常中午一点吃完饭还不得睡到三四点吗？那就有人呢为了和我们的交广早班车一起同频或者说营造一个主场，很多人就喝了茶或者是喝了咖啡，在午后一开始两点钟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谢谢你们的来到，我也会好好的准备节目，然后就像刚才制造彩虹一样和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说一说端午的故事啊，说一说咱们由家里面包的粽子然后引发的那些文化的传统啊，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不过这会儿还是我渐渐的进入状态的时间，所以我要听一首阿伯的壁虎漫步，让我醒一醒。你们都醒来了吗？如果醒来了赶快打开大蓝鲸到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的端午特别节目来留言。速度

首歌也是为了把孩子送到那个学校，然后他在中考，你在外面等他的很多的父母，也是为了今天。其实我知道有大量的人在这个景区里面，因为今天没有下雨啊。

梅雨季节没有下雨，而且今天我觉得苏超的日子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只有今天不下雨，而今天就有多场苏超会在主场进行当中。现在有很多的球迷也是在高速路上赶路，然后去看苏超，速度一定要慢一点，因为现在加油站或充电可能是要排一排队，所以比那个我觉得比那个导航要提前半个小时出门才比较靠谱，路上的时间慢慢的，不要赶，慢。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燕之屋，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更美好的未来。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
8: 综合车流量的影响，现场都是缓慢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个球迷奔赴到各个主场去看球，然后马上王丹要连线张端，张端又在干嘛呢？好，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像一个大广场，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事情要发

想听谁的歌？我现在是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值端午假期下午的班，所以现在我手上很多歌。你要想听谁的歌，请通过大蓝鲸 APP， 然后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就看见了。

你看哈，很多很多精彩的事情。王丹在直播间刚才跟我的小伙伴杨林啊还有凌云啊说，他们说哎，你下午上班困不困？我说困啊，但是放着放着歌，然后听听你们的声音啊、然后感觉到今天虽然是假日的第二天，可是有那么多的人投身在那么火热的空气里面，然后马上要进行着那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兴奋。刚才多放一首这个周杰伦甜甜的，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主持人张端他正在彩排，他又要干什么，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大事呢？马上来连线。

0: 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0: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2: 祈福安康。
1: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3: 我一定要给张端放一首特别忙的歌《卢卡》。刚才等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他在台上彩排。那很多人都说王丹，你一上节目，然后就把这个氛围营造的特别的忙碌，特别的喜庆，而且特别的事情多，也确实是事情多呀。你看张端从昨天我们开始联系到今天，他就一直在忙，我估计他现在也是披头散发的。我们来听一下张端在忙什么哈。张端你好。
4: 三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端。
3: 张端今天有一个身份是英超联赛的总导演张端啊。那英超联赛是啥时候？张端现在忙到什么程度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端端。
4: 好的，丹姐以及全省的各位听众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人是在我们盐城的盐镇水街欢乐大舞台。那即将呢，在下午的17点开始的就是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大家可能隐隐约能够听到，现在我的这个话筒当中呢，有一些现场音乐的声音哈。我们此时此刻呢，进入到决赛的四个学校正在进行彩排当中。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团体总决赛的四支队伍，分别是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淮阴师范学院以及我们的卫冕冠军南京艺术学院，他们将会争夺我们的冠亚季军哈。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来说是我们英超联赛到目前为止在团体赛当中最高水准的一次较量了。
3: 哎，因为去年我也是参加过这个英超联赛的总决赛，所以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个氛围哈。但是今天张端，你知道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精彩的事情，比方说提到英超联赛，大家就想到苏超联赛。哎，我就在想，这个苏超联赛和咱们英超联赛好像是有一些什么关系的，我记得。张端，
4: 是我们这次呢，其实准备做一些这个联动，我叫做双超联动，就是看完英超咱们看苏超。因为6月20号今天呢，在盐城正好呢，大家会特别关注晚上常州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比赛。
3: 对，
4: 所以呢，正好我选择的这个地方哈，我们的演出场地欢乐大舞台呢，它就是苏超的第二现场。因此呢，我们19点比赛结束之后。

0: 经过简单的转场与布置，19:40就开始转播我们苏超的比赛，盐城对阵常州队了。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张端一直在忙碌两超比赛哈，那也期待今天晚上对吧？是吧？你是在忙碌两超哈，那也期待今天下午5点你开始这个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导演工作的这个英超呢，今天这一次能够特别特别的精彩，然后也希望今天晚上的苏超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那端端你继续啊，还有什么？对，今天大家能在
0: 啊，
1: 对，能在哪儿听到我们，看到我们，对吧？
0: 是的，首先呢，如果是在盐城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4点多的时候就可以来现场了，因为呢，今天本身天气也比较凉爽，并且是端午假期3天当中唯一不下雨的一天。
1: 对，
0: 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如果来不了看的朋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端，我们这一次比赛呢，通过我们江苏广电的荔枝新闻 APP、 大蓝鲸 APP、 爱荔枝 APP 以及我们英超联赛抖音号、英超联赛视频号，为各位带来5大平台的同步直播。我们将会在差不多4:50左右吧，就会先开始直播，5点将正式把信号切到我们的现场。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这个张端，也希望这个两超比赛能够非常的顺利。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听着你的精彩，看着你的精彩。

我每次这个听陈奕迅的这首歌，我就觉得他一头卷毛，然后是那种稍微长在苏超当中都能够得到快乐，我们忙也忙得开心。这首 Luca 送给大家。

你现在是在哪里？是送了孩子中考，然后在门口等着，在车里等着，还是在和闺蜜啊，或者是好家长啊在一起聊天，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路上赶往今天晚上你所感兴趣的那一场苏

超的比赛场地的路上，还是你现在啊、反正假日也懒洋洋的待在家里面乌脊六瘦的，老是睡觉，当然会觉得浑身痛，对吧？很多人睡到第二天啊，昨天就有人跟我说这个梅雨季节在家过端午节，觉得自己都已经发霉了。所以张端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今天是端午假期当中唯一不下雨的一天，所以你看我们的苏超真的是运气超级好，事事顺。而且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主办的这个音乐超级联赛，全省大学生的音乐超级联赛，真的也是超级的这个精彩。然后今天下午5点要进行哈，所以呢大家都打开自己的 APP， 打开自己的这个小程序，打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关注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些秘方。比方说粽子叶子还是要用芦苇叶呢，还是其他的叶子呢？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家包粽子的话，那个糯米要不要提前泡一夜呢？你说啊，还有糯米提前泡一夜这么一说，对啊。所以我就说在半年以后要和大家沉下来说一说咱们老年间的一些传统，因为我们过的是粽子节嘛，虽然粽子节已经过了，今天我们的很多的注意力是在英超啊，在苏超啊，在这个世界杯啊，在很多很多的比赛当中，在很多很多的聚会当中，但是我觉得粽子这样东西是我们的传统啊。还有人家是糯米要先炒香，然后再拌酱油，然后加一块自家的肥瘦的腊肉，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那个蜜枣加花生什么之类的啊，也是我觉得吃起来特别奇怪的一个粽子。所以呢现在大蓝鲸上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人开始发这个粽子的话题了。比方说有一位南通的朋友，他说我们家

觉得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就是徐州的那个黄米红枣粽，它的口感会更黏黏。嗯，对，我也喜欢黏黏的甜甜的那种。哎，还有一位同样是开这个大车的哈，他说我老婆是浙江人啊，他家包粽子要在糯米里面拌酱油，还要放一整块五花肉，这不就是江苏的那个无锡吗？刚才说到无锡的时候，就是拌酱油，然后吃五花肉。然后他说我作为一个江苏人，我吃他们浙江的粽子，第一次吃的时候惊呆了，但是他有一个大的转折，说确实好吃。嗯，对，好吧，你看一个粽子里吃出了很多很多种的这个花样啊，这让我想到，其实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粽叶包万家味。所以为什么要听王力宏的这首《柴米油盐酱醋茶》，让我们今天虽然有很多的比赛，有很多的激情，但是还是把心放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放回到自己的家，想一想家曾经给我们那么多甜甜的、糯糯的、黏黏的味道，也因此黏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直有所牵挂。

对，中国人中国梦说，嗯，我也觉得刚才那些朋友说的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叫什么咸肉咸蛋黄肉粽，这几年我才接受。我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南京的。我其实小时候，我们北方人小时候，我在西北嘛，我好像只吃过甜的粽子，就是一点米，都没有什么豆沙了，就是一点米，然后包一个红枣。那时候嘛，我就特别特别希望那个红枣大一点。然后来到南方之后才吃过就是咸的肉粽。也挺神奇的哈，不是北方人好咸，南方人好甜吗？

对，千万别卡着时间，别赶路。另外呢，虽然这几天的温度并不算太高，但是带着一家人到处旅行的各位孩子的家长，我还是要提醒你们，这个天呢是又闷又湿的，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的留在车里，哪怕你只是下车去上个卫生间，去买个东西，也千万不行，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因为这样的又闷又湿的天，车里的温度上升还是比较快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好，希望每一个家庭，哎，因为端午的时候我们都会祝福，发出的祝福就是阖家安康，所以我觉得端午的时候放这首歌也特别合适，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0: 哎，你看现在有很多各个城市的车友在路上，然后说哎呀路上要听还是要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毕竟是咱们的省台啊，主持人都这么卖力的在说话，不停的说话然后放歌吗？我还以为假日的时候就直接放歌，没有人在值班。当然在，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早上6:30到8:00主持人王丹，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啊，听过是吧？好，谢谢你说啊，现在我们是在路上，所以希望王丹放一点好听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
0: 好，回来了。
1: 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

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梅村服务区至朔放枢纽之间，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北至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路段通行缓慢。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此刻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城区主要的快速路上，水西门隧道上凤台路大约有1.3公里的缓行，赛虹桥立交由西向东车流量较大，缓行大约1.5公里。应天大街高架1865产业园上方由东向西车辆通行缓慢，西安门隧道到龙盘中路高架车辆也正在排队通行当中，建议车友选择更优的路线绕行。下面来关注一条提醒，今晚南京公交集团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分别对接地铁1号线、7号线以及国际博览中心停车场，2条专线全程免费，如比赛延时，服务时间将同步顺延，确保每位球迷平安返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13: 祈福安康。
1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3: 端午已至，
11: 平安一下，
13: 平安一下。
14: 你看我今天下午2个小时我觉得过得特别快，因为大家才反应过来说，哎，王丹在调频101.1和99.7现在在上节目，还上4个小时的节目。可是呢眨眼间就是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参与第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导播非常认真也非常专业的高凯已经把第二个话题放上去了。而大家其实现在才反应过来说，才纷纷开始说这个粽子的话题哈。我是在想，即便是昨天粽子 子节已经过了，但是呢，端午节的这三天，其实我们的主要的食物还是粽子。那何不借着我们小时候吃的粽子，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吃什么样的粽子，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小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好，说到现在，我们先来听五月天的《现在就是永远》，第三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开始了。我是王丹，在路上陪伴着你。

中的每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瞬间吧。关于粽子的话题，现在大家还是挺多的。小金鱼说，端午节的时候他不但自己包了白米粽，而且还包了香肠粽。你是因为冰箱里面有香肠所以就包了香肠粽子吗？日子月木说，我最喜欢吃红豆粽子，那种捆得紧紧的，很有咬劲儿的感受，纯纯的满口谷物的香味儿。还有小曹说，我还是钟爱小时候吃的红豆粽子。好，那我们回想一下小时候，再做一个现实中的梦想家。

你知道在几年前我们在电台做这样的特别节目的时候，当时的留言会有几万条，甚至是几，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天下午很多各个城市的伙伴都在相互城市在赶路。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有4场足球赛，咱们苏超足

足球赛在进行当中。那么因为这一轮的苏超呢，就是刚好赶上端午节的第二天，大家还有一个全家出行，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个江苏的高速上还是非常的忙碌的，各个城市的主干道上车流也是蛮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今天南京在中考，到了南京在学校周围稍微那么轻削削一点儿。好，今天下午的2点到6点是很多人外出的一个高峰。

有朋友就问我说，你假日一值班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兴奋啊？你知道现在其实可能大家在手上的这种媒体是越来越多了，可能在广播当中听你们服务的会少一点。我说没有啊，哪怕只有几个人听，我们都会非常非常认真的为这几个人服务。再说全省那么多，说真的，今天下午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鼓励王丹说，我就一直在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因为你们的服务又及时，然后又能够听出你们的真诚哈。好，谢谢你们的这个夸奖。像日子月目就说，说我还是喜欢像你这样的空中梦想家。对，放那个张惠妹的那首《空中梦想家》给电台 DJ 的歌放对了是吧？所以他说我就一直在啊，中午喝个茶不睡觉也要听你的下午，所以我更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做节目，也谢谢你们的陪伴。然后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能量都是相互交换的嘛。然后呢，我还会就是给我的小伙伴们，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值班的时候大家会相互捣一捣乱，说啊，你刚才播报了错了一个地方，你刚才

要在16:30之前开启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外面逛。今天是端午3天假期唯一不下雨的一天，也是大家到处乱忙的一天。为什么？因为今天有苏超，还有我们的英超，大家现在都在路上赶路当中。所以呢，今天在路上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就是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啦。打开 APP， 那个 APP 的名字叫大小的大，蓝鲸，蓝天白云的蓝，然后一个鱼字旁一个鲸，大蓝鲸。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目前我们的假日特别节目，端午假日特别节目正在播放当中，你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想听什么歌，或者是在路上你有什么特别的遇见，都可以和我和大家来分享哦。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7: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8: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
9: 好，
8: 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梅村服务区至朔放枢纽之间 ,GL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以及叠石桥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长江大桥北桥头堡的位置往江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桥面车辆通行缓慢，从长江大桥的大桥南路高架的察哈尔路上方一直延伸到下桥口，缓行约5公里，建议有需要上桥的车友选择其他路线绕行，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条资讯，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纯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后自动生成。

0: 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有效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行为，打通消费开票最后一公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钟灵毓秀，你说什么？你说啊，王丹，你放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合我口味，嗯，就是爱你。这话给钟灵毓秀说哈，然后给所有的人说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你们今天的午后伙伴王丹。实际上我每天是早上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
4: 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
3: 在这样的下午，在你赶路的时候，或者在你想着哦，今天好累，我要出去喝杯茶，和我的小伙伴聊聊天，然后晚上再在外面吃顿饭，觉得陶喆的这首就是爱你，他有那么一点点提起来的那个劲儿，但是又是很多很多的放松，又是很真诚的那种，哇哦，就是爱你那种感觉，好舒服。所以在路上听到这样的歌，听到有人诚心诚意的给你推荐这首歌，是不是好舒服？

如果这首歌给了你那么一点点平时没有的快乐，那么请你打开大蓝鲸 APP，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互动专区端午留言，和王丹一起互动起来。你现在是在哪里？简单的互动就好了。

海之东说这话什么意思？大海之东说，王丹不愧是老牌音乐节目主持人，放的歌真的很经典。你是说这些歌都老了呢，还是王丹放的歌老了呢，还是你到底喜不喜欢听这些老歌呢？我觉得就是爱你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已经开始准备明天早晨的歌曲了。嗯，比方说明天我会跟大家说一些假期过后我们的一些该准备的事情，对吧？比方说现在是梅雨季节，而且明天也会下雨，梅雨季节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那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明天是一定要放的，而且明天是中考的，就是全省基本上中考都快要结束了，所以一起向未来是一定要放的，对吧？好，先听命中注定吧。命中注定，像大海之东这样的好听众就是能够听到王丹今天下午播放的这些经典老歌。我

对啊，调侃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嗯，磊磊天天调侃我，那大海之东只要你出现我也调侃你好不好？对，其实跟听众就像是好朋友一样，尤其是我们现在是在各个媒体上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方说在大蓝鲸上你会看到和听到很多主持人的这个

哎，对，嗯，慢慢的有很多的这个曾经听过我做音乐节目的老听众出来了，说王丹，每次营造的这个氛围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的啊。然后呢，我突然间听庾澄庆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想我过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时候，特别喜欢听那种帅帅的歌，嗯。蔡健雅其实唱歌还蛮帅的，来听这首《

0: 海之东，也谢谢你的正能量，把很多的信息传递给我，同时依然非常的喜欢我和欣赏我。对，人的气场都是相互的，也喜欢你把这首 Darren 送给你，希望你听得很愉快，我们一直是朋友哦。
1: 感情是旋转门，
2: 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3: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4: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5: 绿豆百合、
4: 紫米粒蓉、
5: 红烧排骨、
4: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5: 平安一下。

0: 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

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此刻环形路段依然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以及叠石桥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陆区出口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都是通行缓慢。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来看到此刻主城区快速路的通行情况，应天大街高架红月城上方至云锦路上方，红月城段至中山南匝道，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入口，青庄立交下桥口，绕城公路徐庄阮建园段以及长江大桥由南向北方向都存在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安全。下面关注天气，明天开始新一轮降水天气又将开启，周日也就是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下周一22号应有阵雨或雷雨。

0: 我本来想放祝你开心的，然后忽然觉得下午17点的这个时间应该听到这首歌，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在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地方，然后听到这首遇见，我希望你能够遇见开心，遇见快乐，遇见你想遇见的一切。
1: 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
0: 以前觉得这首歌有一点忧伤，然后再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的温柔，不信你听。

我形容这个城市现在车非常的多，人也非常的多。我在想，在地铁的出口，或者是在一个大的路口，听到这首《遇见》，应该是有一种特别温柔的被关注的感觉吧。

吵不吵？有点吵，但是今天不就是一个吵的日子吗？在我们沉淀完心里的那些美好的遇见的时候，你现在遇见的是我们的大学生音乐联赛，我们的张端正在现场主持。那你马上要遇见的是让你充满激情的各个城市的这样的足球赛，咱们的苏超。希望大家今天都充满着激情。你想要跳舞吗？想。

这首歌也给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每天早晨在交广早班车当中都会遇见的好朋友，像我们的世界波，像我们的普普琴普普普，也希望你们在王丹出现的任何的一个时间能够和我遇见，谢谢你。

为这个时间是很多人都在路上的时间，我希望我们的广播能够给路上的每一个人以提醒，以服务，还有就是美好。

有些美好虽然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酸涩，有些美好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痛感，可是它真的就是美好。

我的一位马鞍山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不如见一面。他说我现在正在来到你的城市来看苏超，来看你们南京主场。我说哪，是江苏的苏超，也是安徽的苏超，是不是？对，相互开玩笑。有的时候你来到一个城市，也许你本来已经忘记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也许你本来已经忘记了你跟很多的朋友之间过去的那些画面，但是音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神奇，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忽然就会闪现出很多很多的画面，于是你的生活当中好像那些曾经的美好，曾经的心动，曾经的默契都在这一刻闪现出来，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人，你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有很多的热望。

你看广播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本来这些歌明明都很烂大街，本来这些歌明明你都听腻了，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会被放到一个情境当中。不如见一面，是因为我们真的已经好久没见。今天你来到了这个城市，你想见见谁呢？你是

我好几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说，现在开始锅碗瓢盆进行曲了，所以南京的很多的朋友目前是在家。

里，然后呢开始做晚餐了，希望锅碗瓢盆进行曲能够让你觉得这样的一天能够非常的放松，假日嘛一定要放松，不要紧张。这首歌照照回家吃饭，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我说我挺喜欢端午节上班的，因为端午节和春节的感觉是一样，都特别的家庭，好像就是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种感觉。回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汇生活 APP 参加吧。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6: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

0: 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您的路况出行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临近傍晚来关注一下景区周边的道路情况。目前夫子庙老门东附近的道路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万象天地、茂业天地、金陵长乐坊附近的道路车流量较大。玄武湖景区附近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龙盘路。中山陵景区的缓行路段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山门大街下马坊地铁区域，还有南京博物院沪宁连接线往中山东路方向车辆正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最后来关注一条资讯，今天晚上奥体中心体育馆内举办演唱会，预计结束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左右，正好和苏超散场管控的时段接近，届时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奥体大街、江东中路、孟都大街和乐山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短时间内呢禁止机动车驶入，如有本地市民在上述时段驾车经过奥体中心附近，建议提前关注路况，选择导航绕行，避开车多缓行的路段。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深沉，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8: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7: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9: 祈福安康。
8: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7: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8: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0: 端午已至，
7: 平安一下，
10: 平安一下。
11: 虽然歌很老，歌很土，但是呢，我觉得在今天，尤其是在晚高峰，虽然今天不是工作日，但是今天由于南京的重要的事情非常多，比方说今天的苏超，还有奥体那边的演唱会，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今天都在南京，或者是都在苏超主场的很多的城市，所以呢，大家今天在主干道上，在这个时间都是非常忙碌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心静气，不要着急，潇洒走这么一回。

希望这样在路上非常拥堵的时光，每个城市都是忙忙碌碌，每个城市都是人多拥挤的时光呢，大家能够快乐。也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好朋友康康。刚才的那首歌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应时应景，因为现在在咱们江苏的梅雨季节，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城市要进行着苏超的比赛，可是

刚才我朋友问我说，你在一会儿下班的路上，因为我一会儿下班嘛，然后说你在下班的路上会不会非常的拥堵，会不会肚子饿到晚上7:30再到家？我说会，因为其实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就已经吃了一惊，这个城市居然有这么多的人，然后还有我在各个城市的好朋友发来信息说自己今天的城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有很多的车，有很多的人，好像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尤其是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出门是为了玩的，我们出门是为了开心的，我们出门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所以不要赶路，不要去自找麻烦，要气定神闲的，稍微晚那么一点没有关系，我是来玩的，我是来体验生活的，对不对？

我明天上午9点到中午的1点依然在这里，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端午特别节目当中，和你一起疯，和你一起耍，和你一起感受端午节的最后一天的那种美好。所以呢，我就把这首歌《别找我麻烦》，因为 分明知道明天很多很多的城市要下中雨嘛，所以如果明天再放这首歌的话，我就觉得你就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的那种斗的感觉了，不喜欢。所以今天明明知道没有下雨，所以才把这首《别找我麻烦》播给你听，也是希望在这忙忙碌碌的各个城市的路上，希望自己不要去找不愉快，要心情愉快的享受这个拥堵的时光。你看大家都这么热爱生活，都出来玩了，是不是？

现在这个时间听这种调调的歌曲，我觉得大家的好心情都会被吊起来哦。毕竟生活当中那些如醇酒如好喝的那种味道的滋味还是更多一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2: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5: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6: 祈福安康。
5: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5: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6: 端午已至，
4: 平安一下，
6: 平安一下。
7: 我是王丹，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早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感谢我的伙伴高凯导播，那么也感谢杨林记者，还有我们的林云编辑，在今天下午我们共同的和大家度过了下午4个小时的时间。那端午假期第二天下午的4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第一个今天下午的话题是，你们家的粽子是什么流派的？收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留言，南京的白米粽，苏州的猪油豆沙粽，无锡的肉粽，徐州的黄米红枣粽，还有高邮的咸蛋黄粽，南通的碱水粽，还有王丹小时候吃的白米加枣粽啊，就是妈妈包的粽子，一个粽子吃出了百般的滋味，这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话题呢，是端午出行的避坑有哪些？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大蓝鲸客户端分享了实时路况、充电桩的信息、绕行的路线，还有特别温暖的就是去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看看球，去玩一玩，去见老朋友的温柔甚至悸动。感谢每一位参与互动的人，我是电波中空中的梦想家，那你和你们都是追梦人，非常美好的一个下午。那毕竟是端午嘛，要送给大家一句话，流花照眼， 端午安康。不管这个假期你过的是特别的热闹还是特别的安静，我都希望你的心里是踏实的和欢喜的。好，播出今天下午四个小时的最后的一首歌。当然，这首《一路生花》送给每一位在路上的人，送给中考的考生和家长，送给今天下午在南京主场和各个主场进行的中超比赛的队员们和球迷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一路生花，也希望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够平安的、快乐的抵达。我是王丹，感谢你这四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上午的九点到中午的一点，依旧继续陪伴中考考生的家长，陪伴在路上的你，请你锁定调频101.1，我们继续在一起。祝各位端午安康，出行平安，晚餐愉快，苏超现场也快乐。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幺八，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傍晚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首先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场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车多缓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上回书咱们说到，许宣在家里边按捺不住，跟白娘子告了个假，说苏州城最近搞庙会，我要到那儿去瞧一瞧，看一看。白娘子说：“你去吧，我就不陪你去了。”为什么呢？白娘子是尽最大可能不要抛头露脸，一是古代妇女的一种习惯，二是她不想旁生事端。可谁知闭门家中坐，这祸从天上来啊！白娘子在家里边等着许宣归来，而这许宣在庙会之上遇见了一位长须道人。这位道人不单知道许宣的名姓，而且还说他必将大祸临头，因为看他印堂发黑，家中恐有妖孽缠身。许宣全被人说中了，再加上这么嚷的一人啊，当时是瑟瑟发抖。道人说：“许大官人，莫要惊慌，我这儿有两样东西要赠与你。”再看这道人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两个西红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贫道中午还没有吃午饭。掏西红柿嘛，掏出两张符递到许宣的手中，说：“许大官人，这两张符你收好。第一张你放到自己的发髻当中，不要被人发现。这第二张等到今晚三更时分，待家人熟睡之时，你把这张符拿至烛火之上引燃，必能驱除妖孽。你听明白了吗？”你不跟我去啊？我自己我搞不定啊，我这哈哈，我回头我再BBQ了，我再虽然心里边这么想啊，但是表面上还得强装镇定啊。好啊，多谢道长。许宣把这两张符接过来，放在怀里边揣好了。这老道笑了笑：“许大官人，你且去吧，贫道

还要在此地待上个三到五日，若有任何疑难，你可到此处来找我。我们的宗旨是本期搞不定，下期免费出药。许轩一听，怎么着，您这还要收费啊？哎，不谈收费啊，你我二人讲究一个缘。许轩说，道长，这怎么个缘呢？1000元。您这不还是收钱吗？啊，1000元像话吗？不是这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千千万万万千，你要办得圆满。徐大官人记住了吗？如若办成，你便可逢凶化吉；要办不成，可能会招来腥风血雨。许轩此时此刻已经魂不附体了，我不听你在这唠叨了啊！多谢道长，抱拳拱手辞别了道人，转身行，要回到王大哥的家中。这一路上啊，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来的。许轩呢，心乱如麻呀，心想：哎呦，我这媳妇儿这么漂亮，现在是人是妖，我分不清啊。如若今天晚上我测出来的是妖，怎么办？这么好一媳妇儿跑了，嗯，要伤害着她，我也于心不忍呢，嗯。到时候这符我不用，不用哪天，他万一下午茶的时候就把我给嚼了呢？嗯，哎呀，我这怎么办呢？我这正自己瞎琢磨着呢，再一抬头，已经来至王大哥家的门前了。白素贞白娘子已经在门口等候许轩多时了，说：“官人呐，哎呦，你可回来了，我在这等你老半天了，家人都在等你开饭，赶紧洗洗手，洗洗脸，吃饭吧。”好好好，开饭。来到屋子里边啊，许轩是洗洗手，洗洗脸，坐在桌前。平常时候小青做的饭他是狼吞虎咽，今天啊他也没心思吃了，望着饭望着菜在那儿发呆。看身边的娘子小青啊，包括看这王大哥王大嫂，他都感觉是妖孽。嗯，白娘子看出来了，说：“哎呦，官人，往常的时候你出去游玩之后都喜笑开颜，今日为何愁容满面？是不舒服吗？”伸手就要摸许轩的头，许轩说：“别，娘子啊，是这样啊，我今天玩的有点过啊，我有点累哈，我今天坐了海盗船过山车啊，我还玩了激流勇进。好嘛，你这是去的嘉年华这是啊，反正我有点累了啊，我想早点歇息。好啊，吃点东西早点歇着吧，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为妻再给你预备饭菜。”许轩一想，我先歇着吧啊，回头再说。嗯，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听着白娘子款步进了卧房，许轩赶紧把眼睛闭上，在那装睡，耳朵竖着这么听着。听着白娘子吹灯上床的声音，许轩就更不敢动了。身边躺着是人是鬼是妖啊啊！我这符今天晚上到底用不用啊？嗯，一直挨到三更天，等着，听见身边的白娘子有轻微的鼾声，许轩蹑手蹑脚从床上摸下来，打开了自己卧室的房门，轻轻的来到小青的门前。怎么着？他也得听听小青睡着了没有啊？那这姐俩一伙的啊？听小青这房间也没动静了，睡得也很香甜。好嘞，许轩呢，回到自己的卧房，心说：今儿就今儿吧啊，我得试试他灵不灵。蹑足潜踪来到灯台前边，

0: 啊，捧着灯台蹲到一个小小的角落，他不敢说在屋子里边就把这灯点亮了，屋一亮白娘子醒了怎么办，端着灯台来到一个角落把这灯点燃了，从怀里把这符掏出来，借着这个油灯的灯光想要看看上边画的是什么。左瞧右瞧，许宣哦没看明白。你想啊，这道士的笔迹凡人哪能看得清楚啊，嗯，哎管他呢，道士说有用是不是，嗯，哎点了吧，嗯，点不坏点不好反正这人送的啊，就当玩火了吧。他可忘了玩火必自焚呢。许宣这手拿着油灯，这手拿着道士给的画符，就要烧还没烧这功夫，就听着后边是一声叹息，哎官人这么大了还玩火呀，许宣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玩意儿再来几回啊，我跟你说我非吓死不可呀。回头一瞧，自己的爱妻白娘子正坐在屋子里边那桌边上，在那眼睛凌厉地盯着他，可把这许宣吓坏了。白娘子你上洗手间啊，上什么洗手间啊，官人来你过来，我不来，官人你过来你过来，来来来没事你过来啊，你不过来我可过去请你过来了，不我来来来来，哎呀，许宣仗着胆子啊，这手捏着符这手端着灯，挪一步退三步的啊，来到白娘子近前，坐呀官人，我站会儿吧，别坐坐去啊，哎这三更半夜的，官人你不跟我一块安然入睡，你这是在忙什么呢，我做实验，我做个实验，做什么实验啊，我看看，哟官人呢，你这是听信了何方妖道的蛊惑之言，拿他画的什么一个破符想烧了呀，你烧这符是什么意思呢，若不是听了一些人的流言蜚语说你家中不干净吧，亦或是还是觉得为妻我是个妖孽呢，
1: 不敢，怎么会呢啊，那个我的老婆最棒啊，我的老婆就是仙女啊，怎么可能是妖孽，别来这套。官人呐、啊、我白素贞好心待你，跟你全心全意的过日子，想不到你还是会听信身边人的那些流言蜚语，听信他们的蛊惑之言呢、啊、嗯，这上面画的什么你知道吗，把它烧了之后的后果你知道吗，你宁愿听信他人之轻言，也不愿相信你爱妻的真心呐、啊！啊，好，你觉得我像妖，你觉得我是怪，那今儿你就当着我的面一把火把这符烧了，你看看我会有什么反应。许宣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不是娘子啊，咱不闹了咱睡觉吧，我这会儿突然有点困，不行，这事儿完不了啊，你不烧我来烧。再看白娘子砰一把
2: 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
1: 还说可能会大动干戈的事情扼杀在萌芽当中，家有贤妻丈夫不做横事，要换个方式那就麻烦了，小孩一身油泥打外边进来，王叔打我，爷们儿这还

还没发作呢，媳妇儿那儿不高兴了。瑶，我就说这王叔叔不是个好人呐，啊，连孩子都打，你说像话吗？当家的，你这人就是个窝囊废呀，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你呀、啊、我现在就冲出门去，我得给我孩子，我得争面子呀。爷们儿在那儿也懵了，不是我这去不合适啊，这那孩子他说话没个准儿，哎呦，孩子说话没准儿，我说话还没谱吗？啊，甭说欺负你儿子了，前两天你没在家，哎呦，我回家的时候啊，隔壁那老王啊就盯着我从头到脚看了半天，我都没敢跟你说啊，还有这事儿，我找他去。哎呦，你找他去，就你这样啊，哎呦，你这腰塞灯管，拳塞小碗啊，这手指头塞烟卷，你这小体格怎么能打得过人家？你回来吧，拿着菜刀去啊，这是要玩命啊，这是。各位听得出来啊，前者要比后者强太多，所以邻里之间需要和谐和包容，一个家庭当中更多的需要和善和和美，家和万事兴。嗯，为什么一开场说这个呢？这也是我们传统相声里边一段叫家庭论啊，里边一个桥段，分享给各位吧。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它的意义，人与人之间客客气气，以和为贵是必不可少。但是可但是但可是，这事儿搁到我们这段白娘子的故事当中啊，这女主白娘子可忍不了，心说好家伙了，我是修行千年幻化人形才能找到许宣呢，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我们两个人在一块的阻碍。好你个道士啊，弄了两道符，怎么着就想拆散我们？嘿，玩去啊。所以大清早上起来哄着许宣说，官人，你不是喜欢逛庙会吗？今儿我带着小青跟你一块儿去，我们找那老道好好聊聊。许宣一听啊，血都吓凉了，心说哎呦，要了亲命了，我这娘子性格还这么刚烈啊，你说这，哎呦，娘子啊，要不就算了吧，啊，我不都承认错误了吗？以后我再也不听信这些江湖术士。不行不行，有一就有二，我倒要看看这道人有多大的能耐，带我去。哎，能不能，我去，哎，去去去去。许宣拧不过，没办法，只有带着白娘子跟小青二次来到庙会。书说简短，仨人七绕八绕就绕到了庙会繁华之处，定睛一看，哦，这道人呢还在那儿呢，没走。这会儿干嘛的呢？正给这个信众们啊散发符水呢。啊，这个符水各位可能听说过啊，比较迷信，说这人生病啊闹灾啊不能吃药啊，不能看大夫，喝完这个符水之后立马能够转危为安。当然这个相当的不可信啊，还有那个说生病了之后不能吃药啊，不能看大夫，要到庙里边吃香灰下啊，吃香灰治百病，就是那个盘香烧完那灰回家冲水喝了，喝完之后好家伙了，半个月没接大手啊，一敲肚子都弹弹弹啊，里边都石化了，这都啊，别信这个啊，生病要去正规医院。当然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不相信啊，道士跟这儿发符水，一帮老百姓拿碗跟这儿接着，道士边发这符水嘴里还振振有词啊，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接符水接符水啊，水能包治百病，水能让你健康长寿啊，来来来，正宗符水啊，零糖零脂零卡啊，喝完之后不会有负担，哈哈，来接符水接符水。道人这儿嚷嚷着，许宣白娘子小青就来到了这人群的最外边，就见白娘子是怒不可遏，

上去一伸手，来，起开起开起开起开，就他这么一扒拉，旁边飞出去六七个。哎呦，摔地之后还想呢，呵，这谁呀，这是这么大劲儿啊，一扒拉我们就躺下了，正准备骂街，一抬头，哎呦，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娘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呢？这啊，哎呀，一让颜值这么高的美女扒拉躺下，这些人就不敢再说脏话了。白娘子打这帮人身边一过，一阵香风扑过，无论是看着正脸的，看到侧脸，还是看着背影的，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这都是一个标准的绝代佳人。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无死角美女啊！哎呦，太漂亮了啊！你说我们让人，哎呀嗨，我们也是挡人家路了，哎，骂人家干嘛呀？继续躺平吧！啊，哎呀，太好看了，嗯。白娘子在前边，小青后边跟着，许宣唯唯诺诺跟在小青身后，仨人分开人群就来到了老道面前。白娘子上来就没客气，什么客套话？

你在外边画符，随随便便骗着百姓，说人家家里有妖怪，你这是何意？嗯，我们家中，我官人听到的那些谎言，都是你编的吧？道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怎么来这么一大娘子？不是，你这是，哦，往他身后一瞧啊，许轩跟那正猫着呢啊，明白了啊。哈哈，这就是昨天那个大官人，哦，你找过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你这妖孽，当着贫道竟敢口出狂言，贫道所言句句是实情。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这妖妇还想造次吗？白娘子一听，妖道，好嘛，俩人这就公开 battle 了啊！我跟我家丈夫如此恩爱啊，啊，你说我是妖怪？来呀、啊、来呀、啊，街坊邻居们啊，父老乡亲们过来评评理呀、啊！不到两秒钟，呜，里三层外三层，这个人更多了，嗯，好看热闹的多呀啊！白娘子一看人多了，好嘞。我先把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哈，开始数了这老道。哎呀，乡亲们快来看吧，我一个弱女子啊，被这个老道坑苦了。昨天我丈夫啊来到这个庙会逛一逛转一转，谁知这老道给了我丈夫两道符，说能降妖除怪，他说我是妖精，我把这两道符烧了之后，我安然无恙，这都是他骗人的戏法啊，大伙儿千万可别信呐！你说我挺好的家庭，这老道哎呀要拆散我们呢啊，如何如何，说了一大堆。旁边的老百姓肯定向着白娘子，前面说过了，颜值就是力量啊。哎呦，旁边七嘴八舌议论开喽，说哎呀，你看这个道人呐、啊，你看太过分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小娘子这么漂亮啊，这大官人长得也帅气，俩人天造一对，地设一双啊，怎么可能是妖精呢？旁边那还说呢，你看啊，我今年都30了，还没娶到一门亲事。嗯，就这小娘子长这么漂亮，甭说她是妖精了啊，她是鬼是吧？她是怪，她魑魅魍魉我也得要她呀。我是今天我跟那俩人好了，明天我让她吃了我都愿意啊。好家伙，你是螳螂吗？你是啊，哈哈，结完婚之后就吃老公啊，反正说什么都有。这时候道人的脸上可挂不住了，说无量天尊，你这妖孽竟敢在此大声喧哗，败坏我的名声。好好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无门自来投。来来来，今天你来到此处不是要分个青红皂白吗？贫道再画两道符，你敢把这两道符吞下去吗？话说到这儿，白娘子点头，好啊，嗯，如果我们真是妖怪，你现在画着符，我吞下去，我现了原形了，那算我们倒霉。我们要不是妖精的话，哎，我吞下之后安然无恙，你可得任凭我的处置。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老道也是个硬头人啊。再看这位道长，从腰间取出毛笔朱砂，从怀里掏出了符条，用毛笔蘸了朱砂，在纸上刷刷点点，还真把这符给画出来了。画完之后递到白娘子的手中，来，贫道画符已毕，你敢把它吞了吗？旁边老百姓的目光啊，全移到白娘子身上了。哎呦，这墨还没干啊，这正常人吞到肚子里边都得闹肚子吧？啊，你想多了啊，这是。哎呀，得看这个，看这小娘子肠胃怎么样吧。反正没什么事儿，咱旁边看着啊，持续关注。嗯，再看白娘子，把这两张符全接过来。啊，刺啦刺啦撕成碎片，一张嘴放到嘴里，吧唧吧唧全嚼了，咽到肚子里边了。当然期间呢，这个老道也是一劲儿的念咒啊，他得配合呀，反正就是嘴里振振有词，念的什么咱也不知道，大概是

0: 我是云南的啊，云南怒江的，反正大概是这玩意儿吧啊，咱也不知道。反正念了半天，一睁眼再瞧白娘子，安然无恙。老道这脸色就变了。哎呦，我认真修炼这么久的法术，在他面前怎么失灵了？若非我真的看走眼，这娘子真的不是妖精吗？正跟这儿琢磨着呢，再看白娘子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这道人雕虫小技的障眼法还想骗人呢？啊，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妖言惑众，哼，亏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你呀给我提起来。一说提起来，周围老百姓没听明白，什么就提起来了，怎么就提？哎，大伙儿再一看，这道人双脚已经离地了，是腾空而起。哎呦，把这老道可吓坏了，在空中是张牙舞爪，连哭带嚎，哎呀，把我放下来，怎么回事，我怎么飘起来了？这个人呢，他的四肢在空中是刷刷乱甩，而且有这个控制不住上升的意思。再看白娘子，这儿既没念咒，也没恶狠狠地瞪眼睛，就是目光往上轻轻一挪，哎，这道人就往上面飞。白衣女子，也就是白娘子，她这目光挪到哪儿，这道人就升到哪儿。旁边老百姓一看，下巴都惊掉了，频频鼓掌，好，再来一个啊！哎呀，这个太好了，明年这个庙会还得办啊，这个节目太精彩了啊！好嘛，拿这俩人当庙会上的表演项目了，这是啊。许宣在旁边啊都看傻了，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你哎。两个小时之后啊，老道在天上都晃吐了。怎么着，白娘子眼睛甩哪儿都飞哪儿吗？白娘子往地上一瞧，老道哭嚓一下子摔倒在地，脸丢大喽，什么都没说呀。赶紧把周围东西收拾收拾，连跑带颠儿，十分狼狈的顺着小道就跑了。旁边老百姓啊都笑懵了，哎呦，你说啊，这庙会太热闹了啊，颜值这么高的大娘子展现了独特的杂技艺术啊，这是杂技吗啊？许宣在旁边拉着白娘子的衣角说，娘子，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你这怎么老道满天飞？哼，为什么满天飞啊？官人，他作孽作的啊，不是说过了吗？我跟小青不单是有一些武艺，我们也会一些法术。他那个在我们面前不灵，以后旁人说的话你可别信了。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啊。呵呵，表面答应啊，许宣心想，完喽，哼哼，我这媳妇儿现在不单是妖是鬼，我分不清啊，她现在有多大能耐，我也不知道了。哎呀，反正言听计从啊，保一安全吧，谁让我喜欢她呢？仨人可就回了家了。书说简短，一转眼到了四月初八，佛祖诞生日，许宣心里又长草了啊。众所周知，许宣有两大爱好，第一大爱好爱白娘子，第二大爱好溜达，就爱逛。哎，但是许宣不是该溜子啊。这一天又跟白娘子告假说，哎呀，娘子啊，你看外边人头熙熙攘攘啊，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我也想出去玩玩。你看这，行了行了，我知道啊，官人呐，你这个好玩的劲儿啊与孩童无异，来拿些银两，这是我给你新置办的衣裳，各位听好了，新置办的衣裳，你穿着去吧，早去早回。好嘞好嘞好嘞。许宣从头到脚一身新衣，摇着纸扇就奔这卧佛寺这儿来了。嗯，书中代言，许宣也是标致的小伙子，再穿上一身名贵的新衣服，摇着扇子，英气十足，也吸引了不少异性的目光啊。这个路边走着的一些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忍不住回头看两眼，许宣也高兴，哼，怎么样啊，咱这个啊颜值还是比较能打的吧，哼，此时此刻路已不是路啊，我在走花路。哈哈哈哈，正跟这儿美着呢， 面前来了几位公子，冲许宣抱拳拱手，哈哈，这位大官人有礼了啊，有礼有礼有礼，哈哈，哎呀，看这位大官人气宇不凡啊，这个衣品出众，敢问大官人，您这衣服鞋子，是在何处定制啊？哈哈，实不相瞒啊，这是我家夫人替我定制的衣款。哦，哈哈哈哈。再看为首这位，冲后边一使眼色啊，他说他媳妇儿给他定制了啊，好好好，那这位官人，不妨再给你加一些装饰品吧，你看我这镯子怎么样？一伸手，哗楞咔，一对铐子就铐在许宣的手上了。得嘞，就是你，小贼，你给我在这儿吧。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0: 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书接上文呢，许宣许大官人玩心又起，四月初八这天相传是佛祖的诞生之日，他看见外边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群都奔着这卧佛寺那儿去。许宣心里边按耐不住这种少年感了，心说我也想去看看去，嗯，跟自己的爱妻白娘子这儿告好了假啊，道了个别，穿了一身白娘子拿给他的新衣裳，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摇着折扇就奔这卧佛寺这儿来了。书中代言白娘子啊，对他也是万般宠爱。哎，这有点说反了啊，一般不都男的宠女的吗？哎，咱这部书里就不一样啊，这白娘子一直宠着许宣，你要星星不给你月亮啊，你要吃馒头不给你米饭，但是别给我惹事儿啊，别在外边招惹那些江湖术士，哎，不然我就灭了他们。啊，上一回那老道不就这么个下场吗？啊，咱俩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剩下你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回过头来说许宣，来到卧佛寺，成为了游人当中的大红人。怎么着？小伙子帅气呀，又换了一身新衣裳啊，成为了路人的焦点。走来走去，逛去逛来，迎面来了几位公子，跟许宣打听：“哎呀，这位官人啊，你这从头到脚打扮的这么帅气，是谁给你定制的这身衣裳啊？”许宣没当回事儿，还跟那儿谝呢，是家中的娘子为我定制的这身妆容，好极了。你这身妆容啊，少点东西啊，我这儿有俩镯子，中间加一小链子，你把这扣上才帅呢啊！哗楞咔嚓，这手料子可就把许宣给扣上了。许宣一愣，哎呦，这怎么回事？还没回过神来了，迎面这几个公子为首的那位点指许宣，哼，大胆的贼人。哎呀，大唐不种高粱，二唐不种黑豆，跑坏了鞋我们得自个儿买去。嘿，今天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逮着了啊，走，跟我们衙门里边走一趟。许宣懵了，哎呦，几位，我是有何事不妥，招惹了几位官人呢？啊，这带我上衙门，这是为何？哼，你不知道吗？跟我们这儿装傻充愣啊！昨天晚上，周大爷家的周家典当库里边少了四五千贯的铜钱啊，还丢了很多金银细软、钱物、衣裳。哎，这不都报官了吗？开了单还没找着人呢。哎，这几样东西现在都在你自己身上带着呢，你跟我们装什么傻呀？许宣一听就愣了，怎么这都是我身上东西吗？可不是吗？哎，你这衣服、鞋、带的玉佩，哎，包括你手里摇这折扇，都是人周大爷家的。我告诉你，你这个贼人呢，可真是嚣张，嗯，穿着贼脏今儿就出来逛悠来了。

0: 挺肥呀你啊。徐轩一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又是我家中娘子给我的惊喜呀、啊、我怎么又犯了案了？我这来拜佛的，我来逛景呢，我这。哎呦，几位几位几位，你们弄错了吧，我不是那个贼人，别来这套啊。我告诉你啊，今儿这事儿你逃不了干系。再一看为首这位从腰间一掏，来，这是我们的证件啊，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话会成为呈堂证供啊，走吧，咱走一趟吧。哎呦，几位真的弄错了，我真不是贼人，别来这套。哎，就你腰间这坠子你值多少钱吗？嗯，周大爷家里东西都敢偷，好嘛，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你。走吧，咱衙门说去吧。几个人是推推搡搡架着许宣，这卧佛寺周围的老百姓也是拥过来看热闹啊。说句题外话，小偷这个行人生的惊喜呀、啊！我这回怎么跟人说呀，我这，哎呀，正跟这儿瞎琢磨着呢，几位官差就把他押到了大堂之上。苏州府的老爷拍案升堂，三班衙役位列两旁，老爷点手指向大堂上跪着的许宣：大胆贼人，你姓字名谁？赶紧报上名来。啊，回老爷，小可姓许，名宣。许宣，等会儿我查查啊。嗯，你不是从临安府因偷盗发配到我们苏州府的吗？正是小人。哦，好啊，流窜作案啊你还啊。怎么着，你这不偷手里边痒痒是怎么回事啊？从实招来，如若不然的话，我便刑罚拷打了。哎，老爷我冤呐。哎呀，心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这娘子，哎，她太不像话了。老爷容禀啊，小人冤枉啊，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许宣按照在临安府县衙上那一套又从头到尾来了一遍啊，对自己的所谓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嗯，又把白娘子全招出去了，但是这回多了个角色啊，连他借住那王的哥家住哪儿都跟人说了啊。这苏州府的老爷不怠慢，安排手底下衙役押着许宣又够奔王的哥家。王的哥干嘛呢？前文书提过了，家里边有点钱啊，也不用上班，这时候正摇着蒲扇跟门口那躺椅上歇着呢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一瞧哟，有官差来了，呵，心里边想，咦，你看没有，说不准哪家啊又作奸犯科了，惹了事端喽，看看吧，待会儿就热闹溜。你看看热闹不嫌事大啊，这个状态从古至今都有哈哈。王大哥正跟那儿等着看热闹呢，瞧着那些衙役们就直奔自己家这儿来了。嗯，这怎么回事？到我们家来这什么意思？心想着衙役的班头已经走到眼前了。你姓王啊？这正是小民啊。各位官差老爷，这什么事情啊？哼，许宣的媳妇儿白素贞是不是住在你这儿？啊，是啊，就在楼上。好，昨夜他们夫妻俩人合伙偷了周大爷周家典当库里边金银，我们今天特来缉拿。
1: 啊，
0: 王大哥都傻了啊！哎呦，这两口子平常老老实实的，你是怎么会出这事儿？莫要拦路，带我上楼擒拿。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哪敢拦着呀，积极配合吧。几位官差小碎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奔楼上来。来到楼上四下一瞧，嗯，哎，怎么没人啊？回头问王大哥，你不说这白素贞在楼上吗？人呢？人在什么地方？王大哥也懵了，官差老爷，小民可不敢撒。

阿黄，刚才还在楼上了，这人哪儿去了？那个白娘子，大娘子，在哪儿呢？快出来吧，我看见你了。桌子底下有，柜子里边，那个官差老爷，麻烦你，你看旁边那老鼠洞里有没有？有在那里边找人的吗？那个啊？哎呀，人不见了，但是凭空屋子里边多了一大箱子。哎呦，这箱子是哪儿来的？这是，赶紧上去瞧瞧吧。一帮人呼隆咔嚓把这箱子打开，这么一瞧啊，哎呦，所谓的周家典当库里边丢的金银细软，还有那四五千贯的铜钱都在里边。嗯，行了，这算是破案了啊，找着贼赃了。但是白娘子是不见踪影，小青人也找不着了，这箱子谁搬来的不知道。行了啊，几位官差心想，我们也早点下班吧啊，这事儿现在基本上有眉目了啊，拿着单子一核对，够了啊，这事儿啊就全赖许轩吧啊，你当个替罪羊吧。许轩呢，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帮人啊回到苏州府，跟老爷这么一交代，说都找着了啊，这个剩下几件都在许轩身上穿着呢，一件不少，贼赃给周家退回去，案子可以暂时了结。当然许轩被冤枉的谁都知道，可是没办法，这事儿得有个人出来顶罪。嗯，怎么办呢？定了这么个罪名，偷窃之罪，打了许轩100棍子，最后是发配360里，从苏州再次发放，流放到了镇江府的老城营做苦工。许轩一看，行了，哥们儿这辈子不用买房子了啊，后半辈子我就以牢城营为家，靠牢城营游遍江南，我好不了了，我这。哎呀，心里边这么想，嘴上还得千恩万谢，最起码免了一些所谓的牢狱之灾。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不说王大哥这人还是好，回家跟自己媳妇儿一商量，这事儿不行啊啊！人家许轩的姐夫还有他姐姐许娇荣把许轩托给我，结果在我们这儿也犯了事儿了。无论是不是这孩子干的，我们得管管，赶紧修书一封到临安府通知许轩的姐姐姐夫啊，说如何如何，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咱们得怎么办啊？不能让孩子到镇江吃苦去。许轩姐姐夫再一看这信呢，哎呦我的妈呀，哼，两口子大眼瞪小眼儿，说难道我们这弟弟真的疯了吗？一会儿不偷就手痒痒啊啊！这家里给他打点花了多少钱了？这都，行吧行吧，就这么一弟弟，赶紧吧，托托镇江府的关系吧。啊，你别说啊，这关系网还真硬，找了镇江府的这么一个好朋友，嗯。是许轩姐夫的结拜大哥，这人叫什么名字呢？叫李克用啊。写封书信找他，而且巧了，这李克用在镇江府也是开生药店的啊。刷刷点点，一封信写完了，邮到李克用那儿啊。李克用一瞧，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小舅子啊，因为犯了一些案子，现在发配到镇江府的牢城营，但是啊，经过打点之后呢，不一定要在牢城营里边常待，您在镇江府有头有脸，好生照顾，千恩万谢啊，如何如何啊。书说简短，许轩来到了镇江府啊，也自然受了一些帮助，也给了一些优待，暂时在李克用这生药铺里边帮忙。经过了两次考验之后啊，这个许轩彻底想明白了，白娘子白素贞，我还得见你一面，想你啊，我这呵呵，哎呀，你说对你这么好，对你这么痴迷，你对我一度也是关爱有加，你怎么就老拿这个事儿来玩我呢啊？我这一辈子几十年我都不够充军的呢，哈哈，我不够发配，不够流放的呢，你到底要干嘛呀？越想越郁闷，成天是借酒消愁。这天晚上

0: 徐轩自己又喝点酒，摇摇晃晃啊，顺着这街上的窗户根下边他就往回走，光琢磨白娘子这事儿了。哎呦，一颦一笑，那个温婉如水的眼神啊，那个听起来让人骨头都酥了的声音，不断在眼前浮现，不断在耳旁回荡。走着走着，就听楼上哗啦一声，有人推开窗户，喝完酒了，反应慢，许轩还没等抬头呢，就听楼上哗，什么东西泼起来了。许轩一抬头，这谁家呀，大半夜的泼脏水呀， 你什么人呢，讲不讲文明，你是正跟这骂着呢，就听面前有人呼唤他，官人，对不起了，没得看清楚，原来是你嘞。哎，小青再抬头一瞧，娘子，你又来了。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 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

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9: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0: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脯啊。
11: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9: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

0: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过江通道中的论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大桥桥面发生了一起车辆抛锚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恩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年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许宣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讲啊，这个抖音上搜去啊，叫大什么那个什么玩意儿种。确实许宣他应该改名叫许渊，不是知识渊博的渊，是冤枉的冤。这个魂儿啊被自己的爱妻白娘子给勾起了，屡次三番吃官司，但是依然痴心不改呀！啊，他也不琢磨琢磨，这白娘子为什么总盯上他？他也不想想，他这媳妇儿怎么老拿一些很特别的环节、很特殊的手法来考验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目前为止，他这前半辈子啊是离不开白娘子了。首先，白娘子老这么缠着他。其次一点呢，许宣打自己的内心里边他也是真爱这个白娘子白素贞。这不再次发配到镇江，在李克用这生药堂里边站台，晚上喝多了，一个人晃晃悠悠沿着路边就往回走，一没留神楼上哗一盆脏水泼下来，许宣刚准备骂街，一瞧，哎，白娘子。再看前面小青，张嘴还客气呢，大官人，这是巧了，在这个地方碰到你，嘿，哎呦，我们想死你了。许宣心说，哎，你们想死我了啊，我想死了。怎么我到哪儿你们姐俩到哪儿啊，啊，这怎么，哎呦，又要出事了这个。白娘子款步前来搀扶许宣，哎呦，官人呐，哎呦，你看这咱俩是多大的缘分呢，啊，万没想到啊在此处能遇见你呀，啊，你看我这寻你寻了这么久，你闭嘴。许宣上去把白娘子拦住了，你现在属于禁言时间，你闭嘴，你听我说。许宣借着酒劲儿把这一肚子怨气全撒出来了。啊，白娘子啊，白素贞，我的亲爱的，我的好。

0: 我媳妇儿啊你。哎呦，你把我害得苦死了，你知道我受了多的罪吗？他们打我呀，啊，还把我发配到这儿。我一临安府的人士，我现在辗转多少地儿了，都是拜你们姐俩所赐，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你不解释清楚，我今儿我坐地下我不起来了，我撒泼打滚，我还要吐口水，不行不行，哎，你们太欺负人了。
1: 好嘛，这许炫的跟小孩似的哈，躺在地上直撒泼。你说此时此刻他是恨向胆边生吗？他不是，嗯，更多的是啊一种失望，更多的是久别重逢，你怎么老坑我呢？白娘子一瞧啊，行了，这小孩脾气又上来了，赶紧吧，开了王大哥家，不然现在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你想我一女人家，那受得了那个严刑拷打吗？许宣心说：“你受不了，我就受不了啊！啊，哎呦，娘子啊，啊，你说你是跑了呀？”他没揍你，可揍我了，我挨了一百大板子呢。好了好了好了，不气不气啊，小轩轩啊，待会儿我给你好好疗伤，好不好啊？哎，你好的，嗯，你看许轩这模样啊，人家稍微给点好，他就是没脾气了，嗯，哎呀，不行，这事儿你算是解释清楚了，我还得问问你啊。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疑惑，我从临安到苏

那你跟我说清楚了，我心里好有个谱啊。我是喜欢你啊，我想跟你好好的，但是你这所作所为，这与妖魔无异呀。许宣口无遮拦，这话一说出来，再看白娘子那脸，呱嗒一下撂下来了。官人呐，你怨我，奴家认了；你恨我，奴家也忍了。但是今时今日，我对你的一片真情真意，你还不知道吗？你还愿意听信他人之谗言，认为你的爱妻我是一个妖精吗？啊，你就不怕这句话说完，让我心寒透吗？许宣一听伤心了，哦，要你的命了，你什么时候要我的命啊？我都不知道啊！不是娘子，哎，刚想再回嘴，再一看白娘子，小脸一放下来，眉头紧锁，面带愁容，许宣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怎么着？他发现这白娘子借着这昏暗的灯光啊，这个生气的样子比他笑起来还可爱，还那么迷人。所以呀，有那句话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许宣不是什么大英雄，哈哈。白娘子这个颜值，再加上语言能力这么强，情商这么高，甭说是许宣了，你来多少个盖世英雄，估计都要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许宣也不敢说话了。白娘子一瞧，好，套路一啊，成功。接着说，行了，官人，我与你从来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听信他人的胡言乱语了，你也不要忘了你我二人的夫妻之情啊，我对你千般好万般好的恩义，你可要记在心中。无论是那个道人还是当官的老爷，他们说几句你就拿我当妖怪，你与我之间如此熟悉了，我是不是妖怪你还验不出来吗？哎，如若说此时此刻你心中还有疑问的话，你走吧，妾身也不留你，方才是妾身不对，不该把脏水泼在你身上，之前也是妾身不好，不该让你一个人顶了这么大的罪，就当你我从未遇见，有缘的话我们来生再见。哎，这眼泪一流，八匹马的人能得天下，八匹马全来到，就希望这些好事都往你这儿来，反正都是喝酒的哥们儿互相之间祝福的意思啊。喝完酒之后啊，许宣白娘子安歇入睡，一夜无话。第二天许宣来到李克用的生药铺，打了个招呼啊，说我在镇江府现在有地儿居住了，感谢您的照顾，但是您这生药铺我还会回来上班啊。回去呢跟白娘子带着小青好好过日子，这几个月的日子呢，大概就是上班下班啊，许宣回家吃饭，家里边反正是滋溜片炒啊，十分的丰盛。许宣基本上什么事不用烦，而且来说呢，这个白娘子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钱财，家里边是衣食无忧。许宣心里边打鼓，但是他也不愿意问啊，反正好日子先紧着过，哪天再被官府逮起来再说吧，先把眼前的好日子过舒坦就行了。白娘子跟小青呢，俩人也是非常的会处邻里的关系，在街坊邻居当中啊，无不挑大拇哥。街坊邻居都说，新搬来这小两口带那丫鬟真好啊，说话客客气气，做事是有理有面。这一天，白娘子说：“官人呐，你看你在这生药铺工作这么长时间，老板对你也特别照顾。”找一天有空的时候，我跟你一块儿登门去感谢一下人家官人意下如何呀？

0: 许炫心中暗挑大拇指，我这媳妇儿真会办事儿。嗯，应该这样。礼物准备已毕，找了一天空闲之时，许炫带着白素贞跟小青登门拜望李克用，啊，也就是生药铺的老板。李克用也高兴，来吧，啊，朋友托朋友的关系啊，这孩子挺会办事，带着家里人一块来聚一聚吧，啊，在门口迎接。许轩走在前边，后边跟的是白素贞跟小青。李克用看到许轩很高兴，往后一瞧的白娘子，这李克用更高兴，心想这个小娘子长得太漂亮了，这李克用可要想入非非。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 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

0: 香酥，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5: 屋。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在拨打热线电话的时候，既会跟我们提出一些想要进行咨询的问题，也会很激动的和我们分享服用丰乃宝一段时间自己收获到的感受，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方方面面都有。我们也替大家高兴，坚持服用一定等于健康。新用户朋友是不是还在犹豫丰乃宝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别担心，拨打热线电话便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我儿子现在正处于青春期，额头经常发毛囊炎，红肿痛像小疖子，可以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吗？
2: 毛囊炎的问题哈，这个毛囊炎啊，它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细菌。

0: 感染了我们的毛囊而引起了一个炎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可能是和这个皮肤啊清洁的不到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抗感染的能力啊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都也是和我们的抵抗能力啊相关联的。如果你抗病能力强的时候，即使有一些皮肤上的这个清洁不到位的话，它也不至于会引起一些严重的感染，对吧？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是要注意这个皮肤的这个清洁，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抗病的一个能力。天热嘛，出汗又多，然后这个加上这个青春期，油脂分泌特别旺盛，一旦我们的毛孔堵塞了，就会容易并发这个细菌的感染，就出现了这个毛囊炎。
1: 嗯，那说到这块呢，我们知道液体吸型的蜂胶液它不仅可以内封，如果有的毛囊它发炎起来比较肿胀的话，可以直接涂抹在上面进行外用，帮助我们消炎抗感染。
0: 对的，杨光老师这个说的是很直接，可以直接拿这个液体剂型啊，就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好处。
1: 对
0: 对，你要其他剂型的蜂胶你就用不起来，但是我们液体剂型就可以，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这个蜂胶呢，对于蜜蜂来说啊，也是它的一个药品，它可以杀菌消炎，可以抗感染。很有意思的就是研究人员啊，研究了这个蜂巢以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面对真菌细菌的一些威胁的时候，这个蜜蜂啊它去采集蜂胶的这个树脂胶的这个数量呢，平均会急剧的增长到 45% 以上。它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啊？因为它去酿造这个蜂胶的时候必须要去采这个树脂胶啊，因为它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威胁的时候，它要生产出大量的这个蜂胶来帮它去控制一些病症的发生了。那么就因为它发明使用了蜂胶，在蜜蜂群居的这个蜂箱里啊，它的这个温度达到34度以上，湿度在60%以上的时候，它都不会导致有大量的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这就是蜂胶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蜂胶里的很多的一些成分，它能够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所以它具有广谱抗生素样的作用。尤其是我们这种液体剂型，所以我们说利用这个液体剂型的特点，适合内服加外用的这个特点，来让它更好的去发挥作用。内服，我们说通过内服，内服主要是增强我们的体质，来通过这个服用以后呢，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力，促进我们体内有更多的抗体的生成，来帮助我们去消除一些炎症因子，来促进组织的再生。然后调节了内分泌，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的状态，促进皮下组织的一个血液循环。这个作用的话，就有利于去防治各种皮肤上出现的一些病变了。比如说，消除一些粉刺，消除这个粉刺感染，还有这个青春痘、皮炎，还有一些湿疹等等，这个呢，都是可以有用的。还有报道说，因为帮助提高了我们的肝脏机能，提高了肝脏机能的这个工作效率嘛，就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排毒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减轻一些肝斑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有位大姐啊，她呢，她平时工作挺辛苦，她说啊，她服用这个蜂胶液呢，是想让自己的体质好一些，精神啊也好一点儿。那么这两点呢，他说在他服用过程当中啊，确实也做到了，让他体会到了。但是说让他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他原来脸上呢有一块斑，慢慢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淡了。对于这一点收获啊，他非常开心。他的这些收获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蜂胶的这个综合调理作用可以表现在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您服用以后呢，不要针对一个目标，可以从身体的多方面观察到蜂胶的一个综合调理作用。这说到这个内服，然后这个外用，那么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液体剂型的这个蜂胶液嘛，去直接的去杀菌，去止痒、止痛、止血和抗感染，帮助我们去消除一些炎症，来促进组织细胞的一个再生。那我们的用户啊都很会用，他们在遇到一些小的伤口的时候呢，就直接把这个蜂胶液呢涂上去，他很快就能够看到形成的这个蜂胶膜，止血止痛不容易发生。

0: 感染。那么这个毛囊炎在初期红肿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蜂胶液呢直接点上去，帮助去消炎，去控制这个感染，来帮助缩短整个的病程。也可以啊，就是说把它制成这个蜂胶软膏。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

0: 领跑。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